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日是全国中小学开学日，年日嚟，粤港澳各地精心部署，周密安排，全力保障新学年平稳有序开启。在交通保障方面，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已于开学前几日提醒香港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的士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今日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密班次和调配后备列车、车辆、船只和人手来应对乘客需求。今日澳门近八成中小幼学校正式开学，澳门特区政府交通事务局、治安警察局、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持续深化跨部门协作，提早收集和对接各校开学日程，并关注跨境学生的交通需求。特区政府交通事务局已协调两巴及轻轨公司在尖峰时段加密班次，并要求增派人员维持秩序，其中巴士在繁忙时段将会增班约 10% 至 15%，部分巴士路线调整车型来提升载客量。此外，为了确保校区路网畅通和出行安全，暑期大型道路工程均在开学前恢复通车或提前完工。为迎接秋季新学期的到来，广州已对55所学校交通设施进行改造升级，创新设置送学通道，完善儿童友好通学路径，合理规划家长等候区功能区域，着力构建人车分离、接送有序、步行友好的校园周边交通环境。

咁喺全力做好交通出行等硬件保障嘅同时，粤港澳各地亦紧揸开学前窗口期，聚焦师资队伍建设同教育数字化转型，从软件层面为新学年蓄力赋能。深圳市教育局举行中小学 AI 赋能教师专项培训种子教师专场活动。深圳市中小学各学科教研员、种子教师共计5096人，分三期参训。按照学科、学段划分组建249个学科工作坊。实践研修是本次培训核心环节，每个学科工作坊配备学科助教和技术助教，围绕两大任务开展实操训练。一是掌握通用大模型、学科专用 AI 工具，运用人工智能辅助备课、智能出题、

0: 香港中小学校领导及中层管理人员举办人工智能领导培训。呢次培训分为小学及中学，包括特殊学校场次，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吸引约1400名校长、副校了解到，教青局计划于新学年推出澳门人工智能教育补充教材，深化人工智能与智慧教学的应用。同时，智慧教学平台亦将在9月正式投入运作。该平台可以提供智能题库、组卷和批改等精准化教学辅助。此外，教青局仲将持续推广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实现国家教育资源与澳门教育资源互联互通。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建设教育强国征途上，基础教育作用至关重要。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办强办优基础教育，夯实全面提升国民素质战略基点。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完善适应学龄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提质步稳，步履铿锵。咁如今，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名学生、1576万名专任教师，分别占整个教育的97.6%、78.6%、84.3%。基础教育普及度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其中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冯宏荣：
3: 新时代以来，我们的入学率提高了30个百分点，高中普及率也增长了7个百分点。那么实际上跟经济社会发展是有重大关系的，也跟党对教育的重视，把老百姓、人民放在中心的位置有关系。很多国家通过私立解决啊，通过市场解决啊，但是我们不是，我们的教育是举国体制，是公办为主的体制，所以是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公办的、公益的、普惠的国家福利。
0: 健康第一，五育并举，是我国基础教育注重以人为本的应有之义。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玉岩中学，近年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改革体系。从校园环境的蝶变到春秋假的创新，从科技赋能教学到体艺特色育人，从师资队伍的强化到课程体系的完善，学校在推进五育融合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近日，我们的记者徐旭采访了该校主持行政工作的副校长陈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所学校在推进五育融合方面的改革经验。
4: 陈校长您好，今年的开学日，育研中学为同学们准备了什么样的开学第一课？
5: 我们的开学第一课呢，主要是重视对学生的一个新学期的目标、习惯的一个塑造。对于新进入育研的初一和高一的孩子来讲，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他们能够适应。然后对于已经在育研有着这个成长经历的中年段呢，还有这个毕业年级的学生来讲，我们更加希望呢，开学的第一课呢，能够帮助学生，梳理出我们在每一个学期的学业成长目标、综合素质发展目标。我们也更希望在新的学年里面呢，学生在五育融合方面有更好的发展。比如说像我们的开学典礼啊，初一高一的学生呢，他们都会有，特别是高一的学生，我们进行军训，广州市的高中基本上都是这么安排的。高一的军训是要在9月1号前，在将近一周的这种军训的过程之中，团队的意识与新校区、新同学、新老师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融合。对于高二、高三的同学来讲呢，除了要参加我们常规的开学典礼之外，我们其实在班会课的这个设计上，分年级都是有不同的一个定标安排的。
4: 陈校长，近年来在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方面，你们学校有哪些探索？
5: 我们构建了

0: 常态化的实施机制，保障五育并举的路径效能。希望通过系列制度化的设计，将五育并举从理念转化为我们的日常行动。首先是课程建设方面，五个一百是育研的高中生的贯穿3年的重要的育人课程。这五个一百呢，主要涵盖了读100部名著或名篇，欣赏100幅名画，欣赏100首名曲，能够游100米泳，泳姿呢，自选4种泳姿。同时在高中这个学业的阶段呢，我们每个孩子能够做100个小时的志愿服务，这些呢，我们将学生的基础素养目标系统的融入我们课程建设与活动的设计之中，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在人文、艺术、体育、公益等方面获得结构化的体验，实现德智体美劳的一种浸润。第二个呢，我们以春秋假的制度为突破，拓展我们的育人边界。在2025年，我们成为全省首所试行春秋假的中学。我们相信最好的课程在路上，引导学生结伴与老师同行，与朋友同行，与家人同行，走向山河大地。在行走之中强健体魄，增长见识。第三就是我们的体育活动与课程特色。我们严格落实每天1节体育课，2小时运动的时间。同时呢，从建校以来，我们的体育选项课都是非常扎实的开展的，也结合近期的智慧体育系统的建设，我们也引入了 AI 的各种设备，在常态化的体育结合社团活动之中，保证我们的学生他能够有比较充沛的精力。这些制度保障呢，也实现了一定的成果化的产出。第四方面就是美育的建设。那艺术课程的体系呢，也是对学生的整个成长阶段的审美素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构建了常规选修活动团队4位一体的美育课程体系。我们首创的中学生草坪音乐节，现在已经成为广州市中学生流行乐队的品牌活动。我们每一年的新生入学都会开展以音乐会、画展为载体的艺术之旅。我们在艺术选修课程中呢，也有近20门获得了学生们的喜爱。同时，我们的管乐团和合唱团也走进了星海音乐厅等专业场馆演出。第五方面呢，在治愈上呢，我们也很重视以教学质量的保障为核心，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坚持质量立校、扎实推进五育的同时，我们的学业水平也是持续攀升。通过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通过与高研院所、高新企业和知名高校的课程联动，也通过我们自己的领军计划、英才计划，实现了我们为学生设计的分层分类教学、全面发展与个性成长共评的幸福发展成长之路。
1: 陈校长，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近年来，你们在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方面是如何推进的？
0: 我们主要是在教师的订单式培养上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比如说青年老师在进入育研工作之后，我们是配备了德育导师和教学导师，帮助青年人呢能够比较快的适应从学生思维到教师思维的转变，同时呢也积极的为青年教师搭建有利于他们德育管理、教学这个技能、专业发展等等专业提升的平台。对于我们的成熟型的老师，我们的订单式的培养呢，主要着眼于不断的提升老师的一种精神追求，希望通过比如像省市区名师工作室这样的一种主持人申报的载体，还有包括我们市级、区级骨干老师的培养，这些系列通过课题化等等手段和方式来促进老师们能够在成为成熟

0: 行老师的基础之上，他拥有更高的一种精神追求。不管是刚入职的老师，从站稳讲台开始，像成熟型老师，比如说他的这个教育教学的经验、实践经验和专业判断不断的成熟，再到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骨干型和领衔型的教师，除了自我的成长，还能影响更多的同伴的成长，影响我们区域教育的优秀老师的发展。从教师培养这方面呢，我们一直在探索以最优秀的老师来培养更优秀的学生这样的一种路径。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冇耐前，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针对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育的问题，指南明确，领航行动重在整合、拓展、深化现有科学类课程，聚焦真实问题，开展跨学科项目式学习，以此为支点，推动科学教育育人方式变革，引领广大学生关注生产生活实际同科技发展前沿，大胆探索，引导学生成为问题提出者、方案设计者、问题解决者。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共六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供各地各校参考。指南要求在严格执行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总体要求，并保持课时总量不变的基础上，四至九年级要统筹使用科学类课程中的跨学科主题学习课时，以及综合实践活动、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等课时，确保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并且每个任务唔少于四课时。一至三年级完成科学课程规定的探究实践活动即可，唔另作要求。从体实验到做中学，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施行，打通科学教育做中学最后一公里，重塑义务教育科学课堂。目前，我国部分地区中小学已经进行了先行探索。在北京市西城区，区内所有中小学都配齐了科学副校长，面向生命健康、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五大领域，开发了200多门科学探究实践课程。北京市第161中学科技办公室主任毕可雷：
3: 学校大概有50多个社团，就是科技类的就有占了1/3。那现在我们的科技课程是正式进入到了课表里，每星期是有一节这个科技拓展课。
2: 对标国家课程标准，江苏出台中小学科学探究实践活动目录，保障实验教学科时，杜绝讲实验背实验，实现单科授课向综合实践转变。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结合地方特色，构建生态科学等衔接国家课程的五大领域科学教育课程群。咁其中，小学1、2年级通过沙漠动植物观察建立初步认知，小学5、6年级开展沙质土壤补水等对照实验，强化科学思维。初中阶段则开展黄河水质监测、荒漠化治理方案设计等完整探究项目。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教育体育局局长李美荣：
4: 带来的变化就是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培养起来了，探究的欲望培养起来了，科学的素养提升了。
2: 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在内地火热实践，我哋再嚟将目光投向香港，睇睇香港有边啲富有创意嘅新举措。在香港，由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引发的航天热，正在为科学教育提供鲜活的观察样本。今年6月，位于香港将军澳的一所小学举办水火箭回收活动，学生亲手组装水火箭的回收舱和降落伞，进行发射和回收测试。据介绍，该校航天课程已经在1年前开始，还有内地航天专家每星期到校指导。有6年级的学生提到，学校提早设置课程，令自己在神舟23号升空时更加兴奋，希望未来能够学习认识火箭内部环境。 目前呢一股航天热已经喺香港多所学

0: 校蔓延开嚟。佢正在转化为香港科创教育嘅新动力，亦都喺学生们心中悄然播下家国情怀嘅种子。接落嚟，我哋嚟连线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先生，听听佢对呢股热潮俾香港教育界带嚟嘅变化有边啲观察。黄生你好，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喺香港掀起咗一股航天热。呢一股热潮唔单止激发咗学生们对太空嘅好奇，亦都为科学教育提供咗绝佳嘅实践契机。咁想请你介绍一下呢一段时间香港教育界点样借住呢一股航天热嚟推动航天科普同相关嘅探究式学习活动呢？
1: 其实喺神舟23号发射嗰晚咧，香港亦都有学校组织啦，系老师同同学咧去到酒泉去见证。呢、这個重要嘅時刻嘅，當然啦，香港好多嘅學校亦都有鼓勵家長啦，同埋子女啦，係去收睇直播，為我哋三位太空人打氣啦，尤其係為黎嘉莹博士啊，作為香港首位航天員，好多學校啦，同埋一啲嘅機構啦，亦都有舉辦講座啦，啊喺呢股熱潮之下，亦都有啲電影嘅欣賞會啦。係希望透過呢一系列嘅活動咧，能夠加深到我哋嘅同學對國家航天科技發展嘅了解，從而強化呢一份國民身份嘅認同啊，同埋呢份嘅即係自豪感啊。咁啊，亦都有啲學校啦，以呢個契機咧，係將學校入邊一啲課程咧，係進行一啲跨科嘅一啲嘅設計啦。啊，將課本嘅知識咧，係轉化到一啲真實嘅一啲嘅實驗嘅，例如學生佢可能會利用回收翻嚟嘅一啲嘅物品去設計水火箭啦，咁亦都會動手去拼砌一啲嘅即係火箭發射台，從而去建立一啲空間嘅呢種嘅概念，咁呢啲係有助培養到即係同學嘅創造力同埋解難嘅能力嘅。咁啊，教聯會啦就同中國宇航學會啦，亦都合作打造咗航天科普教育基地。呢個係香港首個航天科普教育基地嚟嘅。咁我哋亦都透過各類嘅設施啦，同埋多元嘅活動咧，係希望能夠令到我哋嘅同學更加深入去認識國家航天事業同埋科技嘅成就，增強國民身份嘅認同。因為而家小學咧，都係增設咗有科啦，內容亦都有同航天相關嘅啲內容啦。喺初中、高中亦都有啦。咁所以亦都好多嘅學校會組織同學咧嚟到航天科普教育基地啦，嚟到去研學，嚟到去學習。今年咧亦都係適逢係我哋中國航天事業創建70周年，外國教育支援中心咧就同我哋。即係香港再出發合辦一項嘅計劃，窗外是藍星。咁啊，透過太空記錄嘅電影咧，同埋工作坊，俾到我哋嘅同學唔單止能夠領略到宇宙嘅浩瀚嘅嗰種嘅奇妙，更加能夠深刻去理解到國家航天科技嗰個實力，學習航天人啊點樣去愛國奉獻，勇於去探索。即係呢種寶貴嘅精神，咁亦都從而增強咗民族嘅自豪感啦，同埋一種文化嘅自信嘅，從而樹立科技報國嘅一種遠大嘅理想啦。
0: 黃生，正如你所提到嘅，香港嘅航天科普教育其實亦都延伸到咗愛國主義教育領域。咁你可唔可以介紹一下近年嚟香港中小學喺愛國主義教育方面，仲有邊啲比較有特色嘅活動安排或者課程設計呢？
1: 咁啊，喺過去一年咧，就教育局啦，就將心係家國啦，聯校嘅國民教育活動咧，就普及化同埋恆常化嘅。咁亦都推出一啲即係冠名嘅計劃啦，就透過跨辦學團體同埋跨學校嘅協作，舉辦多元嘅國民教育活動。咁例如安排學生啦，會參與一啲嘅舞獅啦、粵劇啦。美文诵读等等嘅表演啦，咁啊，亦都有好多中华文化嘅体验活动啦，结合科技体验国家嘅历史同文化等等嘅，咁啊，进一步可以深化学生嘅国民身份认同。

0: 除此之外呢，其實教育界亦都普遍能把握重大一啲歷史嘅節點，就推出多元化嘅學與教嘅活動。咁啊，為咗配合2025年抗戰勝利80周年呢，教育界啦就多個團體都成立咗活動嘅籌備委員會嘅，就舉辦咗一系列嘅活動啦，有一啲微電影嘅創作比賽啦，亦都有一啲嘅繪畫設計比賽啦，同埋亦都有抗戰嘅史蹟遊啦。抗戰電影嘅欣賞會等等啦，咁確實係加深咗學生對抗戰呢一段歷史嘅認識嘅。咁啊，外國教育支援中心呢，亦都有推出一啲主題嘅展覽啦，亦都安排埋導賞同埋互動學習嘅體驗。咁啊，能夠俾到我哋嘅即係師生咧，能夠透過多元嘅研習計劃呢，係深刻認識到係抗日英烈嘅愛國事蹟嚟嘅。同時今年啦，即係中心啦，亦都同教育局合作咧，就推出咗一個專題嘅展覽，咁就叫做《星耀中華：時代棟樑的風範同埋精神》。咁呢個展覽咧，其實係展示國家時代棟樑，為國家作出重大貢獻嘅一啲人物事蹟同埋佢哋嘅貢獻激勵我哋年輕一代啦，能夠成全前人嘅貢獻國家啦嘅呢種嘅即係科學家嘅精神啊！咁喺全方位學習活動方面呢，唔同學校都其實開展緊中華文化活動嘅。咁而家好多都已經升級為一啲叫做比較強調沉浸式嘅一啲趣味性嘅一個年度嘅重點活動，係能夠令到學生近距離去感受到即係非遺文化嘅魅力啦同埋中华民族优秀嘅文化嘅呢份嘅自信。
1: 黄生，啱啱过去嘅呢个暑假，有唔少嚟自香港嘅师生团体到内地研学。咁呢啲研学行程中，有唔少都系科创主题。你可唔可以介绍一下近几年香港教联会喺组织师生赴内地研学方面进行咗边啲嘅安排？
0: 其实我哋一直咧都会积极举办唔同嘅主题内地嘅考察团嘅，鼓励同学系通过亲身嘅体验啦，感受國家喺唔同領域嘅發展。咁啊，近年啦，我哋更加推出一站式嘅服務，就係協助學校組織內地交流研學考察團。學校呢係只需要提交申請呢，我哋就會主動去聯絡一啲指定嘅一啲旅行社啦，為學校去安排行程嘅細節。咁呢個其實係教師好歡迎嘅，因為減輕咗前線老師行政嘅嗰個工作負擔。亦都更能夠確保研學活動啦，係更加具備豐富經驗嘅嗰種嘅機構啦嚟到承辦。喺行程規劃上咧，教聯會亦都提供路線選擇，咁啊結合咗長短線嘅安排，以迎合唔同學校嘅需求啦。其實現在學校除咗係粵港澳大灣區短線研學之外咧，包括北京、上海、四川遠啲嘅新疆、內蒙古、甘肅、青海。我哋都有考察嘅行程嘅，呢啲研学团咧，个设计咧系远超一般，即系去观光嘅旅游嘅嗰种嘅路线嘅，而系深度扣连各科嘅嗰种学习知识，主题系好丰富同多元嘅。喺科技创新同埋航天发展方面咧，学生系可以前往即系珠海啦，有航天城啦，到深圳亦都有一啲嘅即系创新科技嘅一啲嘅企业啦，喺历史寻根同埋中华文化方面咧，行程系涵盖咗系例如四川嘅三星堆啦，一啲古文明啦，陕西西安嘅兵马俑同埋丝路文化啦，同埋北京嘅故宫同埋长城，其实俾学生系亲身去感受到国家深厚嘅历史嘅底蕴嘅咁啊，我本人過去其實都有帶我哋嘅學生翻內地考察。咁啊，綜合我所見到咧，其實同學喺考察時所表現係好認真投入，通過參觀內地嘅企業同埋一啲城市規劃館，係了解到國家近年嘅高速發展，到訪當地嘅歷史文化一啲嘅即係遺產咧，亦都感受到中國歷史同文化嘅深厚底蕴。同埋前往當地一啲著名嘅景點咧，即係一啲嘅景區咧，亦都欣賞到我哋祖國壯麗嘅山川風貌。可以講啦，同學們對考察團係回饋係好正面嘅， 唔單止拓闊咗個視野，更加係真係實實在在加深咗對國家歷史文化同埋國情嘅嗰個認識。
1: 好啦，以上就係本期講清楚嘅全部內容。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講清楚節目，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主持人郭希，代表記者杜偉，編輯徐旭，感謝你嘅收聽。我哋約定你聽日繼續開講。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深化企业变访服务，推动产业项目提速增效；书香为伴，肇庆各地开展丰富多彩阅读文化活动；端州区上半年消费市场亮点纷呈。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走进企业生产一线，倾听企业发展心声，直面破解发展难题。自8月3日启动重点企业变访服务工作以来，肇庆市牢固树立企业第一理念，市四套班子领导以及各地各部门负责同志带头下沉企业，以干部服务指数换企业发展指数，真心实意为市场主体破解极难筹判，把变访服务转化为推动企业增资扩产、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实际成效。在市委主要领导率先垂范下，全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企业车间开展走访调研，面对面收集诉求，现场会商研判，有力推动蓝带、啤酒、葡萄来等一批重大增资扩产项目顺利落地。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走访企业机构2158家，收集各类企业诉求1239条，已快速办结解决376条，其余诉求正在加快推进落实。针对企业反映的发展诉求，各地各部门坚持问题导向，一企一策精准攻坚，盘活存量土地，拓宽融资渠道，补齐配套短板，一批龙头企业、优质本土企业的扩产蓝图加速变为现实。肇庆坚持存量和增量并举，聚焦链主龙头企业培育壮大，全力保障本土企业就地扩能，优质企业持续加码，充分释放龙头引领、链条延伸、集群集聚的灯塔效应和乘数效应。在端州区，总投资10.8亿元的蓝带啤酒肇庆数字化生产基地项目在8月24日顺利签约，成为中心城区盘活存量土地、推动本土龙头企业家门口扩产的生动范例。项目选址现有蓝带啤酒厂区南侧，建成后啤酒年产规模可达50万千升。聚焦项目最核心的土地保障问题，市区创新存量低效用地盘活模式，对周边87亩碎片化地块开展整合，实现与现有厂区连片开发，既为企业释放宝贵的连片发展空间，也为全市零散工业用地整治打造可复制实践样本。聚焦融资难等突出问题，我市在变访中主动摸排企业扩产需求，精准搭建引起对接桥梁。金市容器广东有限公司计划开展设备更新与产能扩充，获悉企业诉求后，市、肇庆高新区和有关部门领导积极协调中国银行、邮储银行、广发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信贷支持。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希望引入国有资本补充流动资金，市工信部门迅速召集银行、国企、融资担保证券机构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运用新型金融工具赋能企业。封开县的广东易信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希望能协调金融机构，针对农业企业适当降低授信门槛，缓解融资难问题。目前该县已安排金融机构对接该企业，做好企业融资需求受理，同时鼓励银行机构加强信贷产品创新和服务升级，拓宽抵押贷款覆盖面。除增资扩产诉求外，我市还全面高效解决企业在市场拓展、能源保障、 市政配套、政策申报、后勤保障等方面的需求，以优质服务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广东越酱酿造有限公司希望依托本地文旅市场拓展品牌影响力。市市场监管局随即开展商标品牌业务指导，将协助企业参与各类品牌展会，联动工信、商务、文旅部门拓宽产品销售渠道。广东嘉拓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反映园区供电负荷紧张、用电成本偏高问题，市供电局联合发改，园区管委会开展负荷测算，配套线路已于8月15日投产，规划2027年建成新110千伏变电站，充分满足园区产业用电需求，同时指导企业优化用电方案，实现降本增效。怀集国东同材制造有限公司表示，对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申报流程不熟悉，该县获悉后随即派出专业人员开展政策宣讲，上门辅导企业开展技改备案、高企备案、专精特新企业申报。一组组诉求办结的背后，是肇庆坚持企业诉求闭环管理，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让企业安心经营，放心投资。接下来肇庆各地各部门将继续坚守企业第一理念，推动遍访服务常态化扩面提质，精准掌握企业增资意愿、发展诉求，持续健全诉求闭环清单管理机制，深入开展招商落地项目重点攻坚，坚持把有增资扩产意向企业作为重点服务对象，系统谋划新型储能、高端制造、美妆文创、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发展路径，持续挖掘新增量，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以高质量筑起服务护航肇庆经济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下旬，2026南国书香节肇庆各地分会场活动陆续启动，各地以南国书香节为抓手，推动全民阅读场景向公园、文创园区延伸，把高品质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书香从书页间延伸到城市的烟火日常。肇庆高新区以书香大旺全民阅读系列活动为载体，同步开展了名家讲坛第13期数字寻味时序岭南作家三生三笑 AI 创作访谈与月食记品读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网络作协副秘书长聂怡颖现场分享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要点与地方文化表达路径，为本地文艺创作与公共阅读服务提质提供专业指引。读者黄姿晴：
3: 老师很亲切，从中学到了一些阅读的技巧呀，然后呢写作的技巧，说的也很实用。
2: 作家聂怡颖：
4: 读者他们的是一个全年龄段的，他们跟我提问的时候，我就发现哎，他们的阅读量很广，那么也是希望大旺的读者朋友们可以多一点来到我们这个粮仓书屋。这一次是一个很难忘的初结束，反正我是希望以后还会有机会会更加多的来到这个地方。
2: 活动当晚，书香大旺文化集市在大旺粮仓文创园同步开启，实现阅读推广与公共服务深度融合。肇庆市图书馆大旺分馆馆长雷晶晶：
5: 南国书香节肇庆高新区分会场呢，已经是我们今年举办的第5届活动了。在8月份到9月份呢，我们大旺图书馆呢会开展16期线上线下的16期活动，它包括了21天阅读打卡，以及名家讲堂、名师开讲了，还有非遗之夜、非遗体验活动以及书香集市活动，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2: 高腰区分会场把活动搬到了国桥公园的新华阅读空间望远书吧，通过整合非遗展示、惠民展销、文明实践等内容，设置雕版印刷体验、文明互动游戏、书法惠民赠写、亲子手工创作等特色环节，同步开放惠民图书展区，为群众提供家门口的高品质文化服务。学生：
6: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很有意义，想体验传统文化。我最喜欢就是做手工，因为培养耐心。
2: 陆女士：
7: 这次活动举行得非常成功，可以让我们的大人和孩子都参与其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庄园书吧呢也是一个非常让孩子们培养阅读习惯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书籍，是我们高邀市民一个休闲的好去处。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我们区能多多举行。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8: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今年上半年，端州区牢牢把握扩内需、促消费工作主线，持续激活市场潜力，商贸各业态协同发力，通过政策赋能、主体培育、平台引进培育多个消费增长引擎，内需市场韧性持续增强，社会消费品零售运行平稳向好。据统计，端州区前20家限额以上零售企业上半年累计完成销售额48.52亿元，同比增长9.77%。汽车消费、电商经济、新增纳统企业成为拉动线上零售额增长的核心力量。依托广东优品购系列促消费活动，端州区充分释放汽车商贸城资源优势，两轮活动汽车板块累计拉动消费超13亿元，有效稳住线上零售基本盘。其中，落户黄岗街道的肇庆小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表现亮眼，1至6月整车销量近800辆，零售额同比增长245.55%，直接拉动线上零售业增速提升4.2个百分点，成为新能源汽车消费突出增长点。肇庆小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主管陈宗明：
9: 咁增長部分咧，我哋2016年咧，比於2020年咧有好大增長嘅。主要得益於咧就係一個真情版嘅我哋個車型上市，即係我哋真情版咧係去一個超過真情版嘅車型。咁我哋純電續航咧係去到400公里左右嘅，咁滿油滿電咧可以去到1700公里。
2: 端州區黃岗街道辦事處副主任歐陽麗麗：
10: 小鹏汽车在黄岗街道取得不错的销售成绩，主要还是企业自身产品和运营做得好，街道靠前做好企业落地服务，完善周边配套，优化片区停车市政环境，推动充电桩等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联动落实省市区促消费政策，做好惠民政策宣传，激活辖区新能源消费活力。
2: 新兴电商平台落地形成全新消费增量，淘天集团瞄注自营体肇庆嘉享电子商务公司落地后，依托天猫平台流量优势上架肇庆本土优品，抢抓618大促窗口，上半年累计实现零售额1.24亿元，线上消费新动能加速成型。同时，线上商贸蓄水池持续扩容，端州区2025年新增入库的40家零售企业，今年上半年合计实现零售额4.38亿元。同比增长74.4%。2026年上半年新推动18家商贸企业月度入库，累计零售额0.61亿元，同比增长5倍，为消费市场增长持续注入新鲜活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2: 为有效防范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扎实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近日高邀多部门联动在南岸街道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两热防控入户宣传。行动中，工作人员聚焦环境卫生薄弱区域和蚊媒滋生重点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与清零整治。专业消杀人员对辖区公共区域、绿化带、下水道等关键区域开展蚊媒消杀作业，切实阻断蚊虫传播疾病途径。同时，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沿街商铺开展两热防控、夏季卫生健康等知识科普，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治。商户梁先生：
11: 街道嗰啲咧就每日都有落雷，把嗰啲灭蚊嗰啲烟片啊，街道同埋我哋居民咧都会做到比较好。
2: 高邀区南岸街道文峰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慕容国：
12: 聚焦老旧小区、背街小巷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卫生洗脚清理和被霉生物防治工作。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夯实公共卫生基础，切实提升群众的安全感。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2: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中国群众文化学会2026年群众文化创新发展征文评选结果公布，肇庆市文化馆报送的创新实践案例，多元共治业态融合，广东探索群众文化社会化发展新路径，基于肇庆四会指言指语古法造纸研学基地的创新实践，获得全国创新实践案例三等奖。近日，由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报送的基于质量和管理双区提速的厂中厂质量协同管理模式入选市场监管总局2026年企业首席质量官助力质量强企建设典型案例，是广东省唯一入选案例。8月29日，端州区黄岗街道新源社区举办了一场一起来爱住新源慈善义卖集市活动，依托社区慈善基金会搭建起公益实践载体，打通社区慈善便民惠民通道。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日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据市场测算，2026年 AI 服务器专用高端铜箔需求约2.4万吨，同比增长约260%。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30日13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近日，受上游降雨及天文大潮共同影响，号称天下第一潮的钱塘江大潮在海宁盐官呈现一线潮奇观。英国方面30日消息，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或降至2013年以来最低水平。美国航空航天局新一代空间望远镜南希·格雷斯·罗曼空间望远镜30日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升空，旨在助力科学家探索暗物质、暗能量、系外行星等宇宙奥秘。
13: 肇庆广播新闻。
1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5: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0: 近日，德庆县体育中心升级改造工程项目建设迎来新进展，整体工程预计九月中旬全部竣工，投入使用。在项目建设现场可以看到，足球场草坪已经铺设完毕，接下来施工团队将有序开展田径场塑胶跑道铺设、篮球场与羽毛球场地面漆涂刷、健身器材区地面翻新、停车场沥青路面铺设等系列工程。据了解，县体育中心升级改造是德庆县完善公共文体设施、提升全民健身服务水平的重点民生工程。本次改造涵盖场地翻新、设施完善、环境优化等多项内容，全方位补齐原有体育场地设施短板。项目完工后，县体育中心运动场地功能将更加完善，运动环境将大幅优化，可充分满足群众足球、田径、球类、休闲健身等多元化运动需求，进一步丰富市民文体生活。德庆台记者报道。城市的温度藏在一条条街巷的细微变化里，路面更平整，路灯更明亮，出行更顺畅，群众脚下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改变，层层汇聚成德庆县城迭代更新、提质换新的生动图景。今年三月中旬，德庆县康城大道更新提升工程启动，目前该路段沥青路面已摊铺完毕，人行道改造与路灯基础施工均已完成，整条道路已焕然一新。与康城大道同步换新的还有交警大队门口至三号闸堤下路段的解放路，项目已于今年七月全面竣工。据了解，康城大道更新提升、解放路改造这两项工程均列入2026年德庆县实践民生实事重点项目，两个项目都已提前完工，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民生答卷。而德庆路网升级的步伐并未停歇，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速。当前西湾片区升级改造工程正火热施工中，有望年底完成。县道网四升三改造、农村公路微桥改造等民生工程稳步推进，持续完善城乡路网体系。作为广东省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县，德庆县这三年来持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推进32个市政项目落地，新建改造市政道路总里程超45公里，沥青路面覆盖率从 65% 提升至 92%。 接下来德庆县将坚持以百千万工程为引领，持续深耕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提升，有序推进实践民生实事，让一条条平整的公路成为连接民生、赋能产业、助力振兴的幸福通道。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综合广播敬请对视，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2: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0: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 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今天呢是咱们肇庆的中小学开学的第一天，9月1号，所以呢今天的话题我们离不开开学季当中的很多的问题。首先咱们要说到的是守护开学第一餐，开学季食品安全提示。金秋开学，学子归来，新学期校园集体就餐、校外零食消费就进入了高峰期。叠加夏秋交替季节，气温起伏，湿度偏大，食品呢易腐败变质，误食野生的食材中毒风险是高发，校园及周边的食品安全隐患是进一步的增多。那么为了切实筑牢校园的食品安全防线，有效的防范化解夏季这个季节性常态化的饮食安全的风险，守护广大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也是发布了开学季的食品安全提醒，所以广大的家长还有老师同学们就可以赶快来查收了。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详细说说这一篇开学季食品安全提醒。首先呢就要提醒各位家长啊，优选正规的就餐渠道，远离三无的违规食品。校园食堂正规持证餐饮门店具备完善的食材溯源体系，规范的加工操作流程呢和达标的卫生消杀条件，能够最大程度的去保障就餐安全，是师生日常就餐的最优选择。那么请广大的师生家长提高防范意识，主动去规避各类校外的饮食风险，比如说优先在学校食堂还有持证正规的餐饮店来就餐。

坚决避开无营业执照、无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无证小摊、流动摊贩。此类的经营主体呢，卫生是无保障，食材来源不明，极易引发食品安全问题。还有呢，就是不购买校园周边还有校门口流动售卖的凉拌菜、卤味、熟食、油炸小吃等等的即食食品。这类的食品呢，长期的露天的摆放无防尘防蚊还有冷藏保鲜的设施，容易滋生沙门氏菌还有这个大肠杆菌等等的这种致病菌，存在食材变质、非法添加剂超标等等的这些重大的风险。那么在选购预包装零食饮料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仔细核查外包装的这个信息，坚决的拒绝三无食品。那么过期变质的食品呢，要谨慎购买颜色异常、气味怪异、包装破损还有这种标识模糊的食品，杜绝问题食品入口。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要养成科学的饮食习惯，筑牢日常的食品安全防线。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呢，是预防食源性疾病、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的关键。那么日常呢，多数的校园肠胃不适还有食物中毒的问题，均由不良的饮食行为引发。那么在新学期呢，咱们的师生家长也要协同配合，常态化的去落实食品安全的防护习惯。首先呢，要严守饮食卫生的规范，饭前便后接触食材零食前一定要记得彻底洗手，杜绝徒手抓取即食食品，有效的去阻断这个病菌经手入口，预防交叉感染。还有呢，要坚持健康的膳食原则，倡导饮用白开水或者是淡茶水，每天的饮水量呢建议在800到1400毫升之间，视年龄和活动量适当的去进行调整，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运动之后呢不宜立即大量的饮用冰水，应该小口慢饮温水。而学校呢，应确保教学楼和食堂内的免费供应充足且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还有呢，要规范食材的食用处理，瓜果蔬菜生鲜食材呢，务必充分的清洗，彻底加热煮熟之后才能食用。而家庭及校园的就餐做到生熟食分开存放、分开加工，避免熟食被生鲜食材污染，引发肠胃的疾病。还有呢，要注意到的是，理性的尝试各类的食品，不盲目的去食用网红新奇的食品、小众自制的散装食品以及来路不明的特产的食材。此类的食品呢，无安全质量的保证，极易引发像过敏啊、中毒等等的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紧盯这个季节的安全风险，严防这种野生菌菇中毒的这种事故。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夏秋交替时节啊，是这个野生菌类的生长旺盛期，也是误食野生菌中毒的高发期。那么近期呢，辖区已经出现了群众啊食用不明菌菇之后呢，出现恶心、头晕等等不适的一些突发的食品安全事件。所以呢，这个野生的毒蘑菇与可食用菌外观有的时候是高度相似的，普通人是难以精准的辨别，误食之后呢就会出现发病快呀、危害大，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危及到生命。这是新学期重点防范的季节性食品的安全风险。那么为了守护师生饮食安全呢，也要提醒全员严格遵守菌类的食用三不原则。有哪三不呢？首先是不采食，绝对不采摘品尝这个野外山林路边的各类的野生蘑菇及未知的菌类，彻底的杜绝自行采食野生菌的行为。那么第二个不就是不购买，不购买流动摊贩、无资质商铺售卖的散装野生菌、不明菌类，还有不网购、不代购来源不明的野生食用菌。那么第三个步呢，就是不误食，像家庭、校园、食堂呢，仅采购正规的商超、市场溯源可查的常见的食用菌，烹饪的时候呢，必须彻底的煮熟煮透，严禁生食，还有这种半生食用的野生菌了。那在这里呢，也有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啊，如果食用这个菌类之后出现头晕、恶

0: 心乏力、呕吐，还有腹泻、腹痛等等的这些不适的症状啊，务必立即停止食用，在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医，并妥善保留存余的这个菌菇，还有这个餐具及餐本，这个就餐的样本，然后呢，为后续的去溯源核查、这个救治取证提供一些依据了。那第四部分我们要说到的就是牢记维权举报渠道，主动的去维护饮食安全了。校园食品安全离不开家校社三方的协同共治，广大的师生还有家长呢，如果发现校园周边的商户啊，还有流动摊贩存在售卖三无食品、过期变质食品、违规售卖野生菌类，以及呢，在这个餐饮门店卫生脏乱、加工操作不规范、食材变质等等的食品安全违法违规的问题，可以随时通过官方的渠道去投诉举报。那么这个食品安全投诉举报热线呢，是12315，还有12345。下一步呢，广东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将持续的去聚焦开学季的校园食品安全，针对校园及周边餐饮门店、还有零食商铺、流动摊贩开展常态化的专项的督查检查，严查各类的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全力筑牢校园食品安全的防护网，护航广大师生的健康成长。好的，那继续我们的开学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说这个开学季古人这个书桌上的顶配文具。哎，说到这个文具啊，这个开学季啊，尤其是前一段时间，还有最近，今天开学了嘛，可能很多的这个小朋友们、大朋友们都在准备自己的这个文具啊。那么现在呢，可能就是这个文具的查漏补缺的时候了。其实呢，在近日的央视一套公众号发布了一条特别的推文啊，来介绍古人书桌上的顶配文具，其中呢，不得不说到的咱们肇庆的就有这个端砚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端砚啊，尤其是开学季，这个穿越回古代，古人书桌上有哪一些的这个文具啊，还有呢，这种堪称顶配的传世雅物，其实呢，仅仅是靠这个天赋碾压是不行的，还凝聚着山水地理的这种精华，成为了千年古城出品的限定版啊，也就是咱们的端砚了。咱们来看啊，在这个《宋史·包拯传》当中就记载了北宋名臣包拯任端州知州，离任时不持一砚归，体现了他的风骨清廉。那么端州呢，就是今天的广东肇庆，这里的砚指的就是产自端州的端砚。那么从这个唐宋时期开始啊，端砚便是皇家的贡品了。而在《宋史·包拯传》当中也记载了北宋名臣包拯啊，任这个端州知州，离任时不持一砚归，体现他的这种风骨清廉。那么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皇家贡品呢，就是这个端砚。端砚的灵魂啊，其实是来自于石质的瑰丽，它是西江与时间共同雕刻的杰作，是一场跨越一年的地质史诗。
1: 以艺术展陈、科创研发、物流供应链等业态企业入驻，推动园区从单一物流功能向文化产业生态复合功能升级，以核心加配套一体化的规划思路，将物流中心、印刷厂、办公楼、研发中心和相关配套设施等功能有机融合，为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运营环境。广通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流分公司副总经理徐坚梅：
2: 那入驻企业的话，在享受高标准的仓库设施设备、食宿休闲配套外，广东一张网城乡配送网络让入驻企业享受更加快速、更加便捷的运输资源，可以解决他们货量少、发运难、送货不及时这些问题。
1: 记者邓晨、金龙、邓雪飞报道。普法时刻，8月28日，肇庆高新区社会法制局联合大望公安分局、肇庆高新区禁毒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大望大队等单位在大望万都广场举办共建平安大望、共享民生成果普法宣传活动。活动旨在进一步筑牢辖区平安防线，推动法治走进千家万户。本次活动聚焦市民日常生活，围绕反诈防骗、交通安全、禁毒普法等实用内容开展宣传。 工作人员结合身边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讲解法律知识，教会大家遇事找法，依法

0: 开展诚信文化宣传、安全知识科普等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大望公安分局也积极发动志愿警察参与普法宣传，通过入户走访、设立宣传摊位、有奖问答等形式，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大望大队内勤中队副中队长陈光磊：
1: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呢，来把这些有用的法律常识送到群众身边。接下来会继续在这个广场还有社区等线下主题开展宣传活动，那同时也会充分利用线上新媒体平台，线上线下同时联动，常态化推送这些安全提示，不断提升辖区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
0: 记者欧光富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兆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听见美好生活。
3: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雅飞。那么在上一个时段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开学季相关的话题，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是咱们肇庆啊，前段时间就是在上个月啊，22号晚，咱们高腰精力成郡足球队卫冕啊，成功卫冕这个村超全国总决赛的冠军，是众望所归，也是满城沸腾。那么咱们的奖品冠军牛，好多朋友都会说他到底去哪儿了呢？接下来咱们就跟大家说说这两头冠军牛啊。当然我说的两头呢，是今年的这个冠军牛加上去年的这个冠军牛啊，他们到底去哪儿了。那今年的这个总冠军的特殊奖品冠军牛呢，是在日前抵达了这个金利，与去年啊这个冠军牛在一起，在金利杨乐多亲子牧场成为了室友。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探访一下这两位冠军牛的家，他们的这个杨乐多亲子牧场啊，究竟是生活的这个是怎么样的啊，这个生活质量是怎么样的呢？咱们首先啊，走进这个金利杨乐多亲子牧场啊，先一步落户的是这个2025年村超的全国赛的这个奖品冠军牛，他早已经适应了这个新环境啊，是过得悠然自得。而随着今年的这个冠军牛的入住，两位好室友是顺利的会面了。那么两头冠军牛的入住啊，是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带着孩子闻讯前来，孩子们呢与家长们怀揣着这种好奇还有期待，前往了冠军牛之家驻足围观，近距离的去领略冠军牛的风采了。而现场的工作人员呢，则向孩子们来讲述冠军牛的来历和肇庆高腰精力成郡足球队一路拼搏勇夺全国总冠军的奋斗故事。其实冠军牛呢是第一名的象征，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冠军牛啊，成郡精力的这个精力成郡足球队的这种拼搏的精神。那么在学习上好好努力，奋发向上。那这一段话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参观的赵同学他所说啊，小小年纪你看这个觉悟非常的高，所以呢在步入牧场呢，开阔的这种田园风光与萌宠互动区的相应程序，园区呢也是精心设计了这种四位的体验，田园观光还有科普研学等等的多元的项目，让不同年龄段的游客各得其乐了。那么牧场是以冠军牛为情感锚点，巧妙地嫁接到了这个金利镇深厚的足球文化底蕴，持续地去拓展观光游览与研学教育的复合功能，让游客的每一次到访呢，都不止于是游乐，而是拥有生动的乡村文化体验。作为连接广东高腰与

0: 于贵州、榕江两地情谊的象征啊，这个冠军牛呢，不仅是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的这种有力的见证，更为金荔镇体育加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一股源自田野的质朴动能。那么在深入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高腰区也是深挖乡村特色的资源，推动了农文旅融合的这种深度融合的发展。位于金荔镇的杨乐多亲子牧场呢，是巧妙地捕捉到了冠军牛的独特 IP 价值，将传统的养殖场啊重新定位，打造为集休闲观光、亲子互动与自然教育于一体的乡村文旅的新空间了。如今呢，这里不仅是冠军牛的家，更成为了亲子家庭的这种游客慕名而来的旅游打卡地，走出了一条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良好发展之路。那么牧场的负责人陈少庚就表示啊，项目从初创到平稳运营，离不开金荔镇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支持。那么他们呢，也是要紧跟这个文旅融合发展的棋局，把运营做细，把服务做好，把项目做深。他透露啊，这个牧场正筹备开设研学课程，希望让孩子们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也感受到金荔城郡足球队卫冕冠军的团结拼搏精神，让体育精神在下一代的心中去生根发芽。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是跟民生相关的问题啦，也就是这个医保的小切口来托举民生的大幸福。那我们首先说，很多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居住证还没有办下来，能不能参加肇庆的居民医保？那么在肇的大学生寒暑假回老家或者是外出实习，医保能不能报销？那么这些问题啊，看似细微，却事关群众看病就医的切身利益，也是牵动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那么在2026年8月呢，肇庆市医疗保障局关于明确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关事项的通知出台，进一步明确了异地就医管理细则，优化常住人口参保办理流程，一项项便民举措推动了医保触觉不断的去延伸，为这个巩固和提升肇庆居民的医保覆盖面，还有织密民生保障网注入新的动能。接下来咱们就把这些问题一一来进行一个解答。首先就是很多朋友会问，这个肇庆居民医保到底是什么？那么参保对象覆盖哪些群体呢？那么首先呢，肇庆市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分为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居民医保呢，面向没有参加职工医保的未就业群体，比如本地户籍的新生儿，还有农村老年群体，以及在肇读书的学生，以及常住肇庆的外来人员和持有居住证的港澳台人员等。那第二个问题啊，就会有朋友去问啊，如何来办理这个参保缴费呢？缴费的周期、缴费的标准是怎样的呢？那么首先我们来说啊，这个居民医保啊，实行按年度缴费，一般情况之下呢，每年的10月到12月为下一年度的集中征缴期。个人缴费标准呢，按照国家和省标准规定，例如说这个2026年度的肇庆居民医保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那么缴费渠道方面呢，群众可以通过月税通啊、月省市、月医保等小程序进行线上的办理。那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连续参保如果中途断保之后再重新参保，将会面临至少3个月的待遇等待期，期间呢是无法享受到医保待遇的。那么2027年度的这个居民医保集中的征缴期即将到来了，所以呢也是呼吁广大市民朋友按时参保，年年参保了。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新市民或暂还未办理居住证的人群能否参加这个肇庆的居民医保？其实答案是可以的，只要是肇庆范围内的常住人口，无需提交居住证，持本人的身份证并签署个人参保承诺书，即可在集中征缴

0: 期来参加肇庆市的居民医保，而未成年人参保呢，可由监护人持户口本代为办理了。还有的朋友会问啊，这个参加肇庆居民医保能享受哪些政策红利呢？接下来我们展开来说说。那么参加这个居民医保呢，可以有效地减轻看病医疗费用的负担，小到普通门诊、慢性病用药，还有大到住院、大病都能享受到相应的保障。而普通门诊2026年度的最高支付限额为每人每年230元，而支付比例在50%以上。参保人呢，需要提前在月医保小程序办理普通门诊选点，最多呢可选择3家定点医疗机构。其次呢是门诊特定病种保障。目前呢，肇庆市共有56项的门诊特定病种，覆盖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以及恶性肿瘤，还有慢性的肾功能不全等等的重大疾病。参保人呢，可在有资质的定点医疗机构申请办理门特的认定和具备的这种备案等等的事项，之后呢，按规定来享受相应的待遇。此外呢，住院产生的合规费用呢，也能按比例报销。参保人呢，还能自动享有大病保险，无需额外缴费了。那很多的这个外地的大学生就问了，在肇就读的外地大学生是否可以去参加肇庆的居民医保？寒暑假回家或者是外出实习，医保是如何报销的？那么在肇就读的异地户籍的大中专的院校学生呢，是可以参加肇庆居民医保的。寒暑假回家或者是前往外地实习，也无需担心看病报销麻烦。在肇庆参保的学生呢，可享受实习地、户籍地、学籍地3地同享的这种优惠政策。学校呢，可以为在校的学生统一办理户籍地和实习地异地就医备案，并且呢，这两个地方呢可以同时备案。学生本人呢也可以通过月医保小程序线上备案。备案之后呢，住院、门诊、特定病种待遇都能够享受和肇庆市内同等级别的医疗机构待遇水平。那如果要在异地使用普通门诊，学生需在月医保小程序提前选点3地，合计最多选择3家的普通门诊定点的医疗机构。那接下来咱们就要说说在15五期间肇庆医疗保障局计划实现哪些目标了。在15五期间呢，肇庆市医疗保障局呢将紧扣医疗保障发展规划的总体部署，重点抓好全民参保提质，落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这2大核心工作，持续去筑牢民生保障的底线。那么要实现15五目标，肇庆市医疗保障局将从哪些方面发力呢？我们来看看。那么在参保工作方面，肇庆市医疗保障局呢也将聚焦在校的学生、新生儿、灵活就业人员，还有新业态从业者以及流动人口、困难群众等等的这些重点的群体，精准的排查漏保、断保人员，确保全市基本医保参保率保持稳定在95%以上。此外呢，肇庆市医疗保障局还将加快推进长期护理保险落地实施，破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难题，用心用情守护失能群体，织密织牢民生保障网，推动肇庆市的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好，那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的问题啊。据这个中央气象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之后的残余涡旋呢，在30号的夜间移入了广东省茂名市。在昨天呢，它的中心是位于广东省雷州市的东部近海海面。那么预计沙德尔的残余涡旋呢，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转偏东方向去移动，将与这个热带的扰动合并之后转为东偏北方向移动，可能发展为热带低压或者是编号台风。

那么受沙德尔残余云系和后期南海符合带来的这种影响呢，广东省水文局根据当前的雨水情预测，9月1号至4号粤东的沿海涵江流域部分的中小河流将出现2到5米的涨水过程，那么部分站点呢可能会接近或超过警戒水位。咱们来看看9月1号到4号防御需要重点关注的河流，首先是粤东的沿海龙江支流的崩坎水，还有呢榕江、链江、罗溪、鳌江、乌坎河、罗河。涵江流域呢要注意到的是涵江干流、秦江、五华河、丰梁河、小庆河、湄潭河、凤凰溪，还有东江流域要注意到的是大信河。那么水文专家就提醒，受前期的降雨影响，当前呢广东流域的这个土壤含水量大，河底呢是江河底水呢是较高的，那么特别是涵江和粤东地区8月下旬的降雨量已经比多年同期偏多近80%，且九月初受到这个热带系统影响带来的局地降雨的影响，中小河流发生洪水的风险是较高的，需要注意加强防御江河洪水、还有山洪以及城乡积涝等各类的水生灾害。而强降雨期间呢，广大群众需要注意雨水情和洪水的预警信息，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增强自我防护的能力。那接下来咱们要关注到的是很多这个爱吃水果朋友的这个福音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榴莲价格大跳水啊，就是最近大家在聊的这个话题当中都会出现，尤其是爱吃榴莲的朋友啊，这个榴莲价格大幅的下跌这个话题是引发了热议，不少网友啊直呼这个实现了榴莲自由啊。那咱们来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近期在这个水果市场上，这个榴莲的价格比去年相比啊真的是大跳水了。其实这是由于大批新鲜采摘的东南亚榴莲啊近期通过国际冷链列车以更快的时效通达到了全国的消费市场。以广州江南市场为例，这个批发商就说啊，近日的这个榴莲价格是有所回升，但对比去年同期每斤22元到30元的主流批发价呢，这个价格依然是大幅的跳水。目前呢，以市面上卖的最好的金枕榴莲为例啊，这个越南的 A 级的货品批发价是跌到了15元一斤，而泰国的 A 级呢，则多数在16元一斤左右。那很多朋友就会问了，那么此前榴莲价格为何高？其实这源于榴莲严苛的这个运输条件，它的储运条件，比如说常温下保鲜期是较短的，那么对运输时效还有温控和转运流程它要求是极高的，这种高昂的物流与损耗成本层层叠加，最终呢就推高了售价。如今呢，这个榴莲市场啊呈现量价双优的这种良好态势，其实是离不开进口货源的持续扩容、跨境物流这种通道迭代升级等多重的因素了。首先咱们说这个货源是更充足了，这个进口供给是加速扩容，这是怎么回事呢？在今年啊，这个中老铁路首次进口柬埔寨的榴莲，而老挝榴莲呢也获得了舒华的准入。在2022年以来呢，海关总署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等5家榴莲舒华的准入，那么进口的来源是持续的去拓宽。那第二个我们要说到的原因，这个时效更快了，跨境物流迭代升级。那么在今年3月呢，中老泰的全铁冷链班列正式开行，那么线路从泰国的临茶班出发，经由云南的磨憨口岸入境之后呢，直达成都国际铁路港。那目前呢，中老泰的这个全铁冷链班列呢已经是实现了常态化的运行，东南亚的鲜果最快3天就可以直达中国市场了。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呢，这个链路更畅了啊，多式联运通达全国。中老铁路开通以来呢，这种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扩展至3800多种，而随着蓝莓快线等等国际联运品牌逐渐的成熟，像榴莲、山竹、冷眼等

等的这个东南亚的特色农产品，从万象装车26小时就可以抵达昆明，2天内呢是进入全国主要城市，已经成为了常态。而依托中老铁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这种互联互通、多式联运的联动优势，从云南口岸进口的榴莲呢，可以直达昆明、重庆、成都等等国内的大型榴莲交易市场，然后销往全国各地。还有就是我们要说的是冷链更优了，这种全链条守护鲜果的品质。眼下呢，这个进口榴莲呢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的冷链运输，那么新型的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让鲜果直达大型的冷链基地，升级之后的这种封闭式的月台，确保装卸都在这种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呢鲜果呢再搭乘新能源的冷藏车来到消费者的身边。一系列的冷链技术的应用，让榴莲这类昔日的水果贵族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而中老铁路的蓝莓快线呢，借助这种蓄冷式的智能装备，让泰国榴莲的运输时间从原来的5至7天压缩至2至3天，这种损耗率从10%降到3%以内。这些数字的变化最终都变成了国人餐桌上更新鲜更实惠的选择。好，那各位听众，时间又来到了10:56呢，在稍后的这个整点报时回来之后呢，将继续是我们的929关注。那么在这里呢，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稍后的整点报时之后回来，再会。

并非自穷，也非懵懂，只是疼痛在体内暗涌，心如穿了孔，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
3: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溢嘅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资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掌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我六味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碌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埠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声的极致鲜味。文庆玩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0: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现在北京时间的11:0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近日，四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与四会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联合发布通知，为切实保障桥梁的安全运行，当地拟对塔岗桥、飞鹅岭大桥、龙江大桥、甘乡大桥、商业大桥、茶山桥、龙江水闸桥、还有沙尾大桥、天光墟人行天桥、青莲桥十座城市桥梁进行桥梁检测，将于下列时段。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近日，中国群众文化学会2026年群众文化创新发展征文评选结果正式公布，由肇庆市文化馆报送的创新实践案例、多元共治、业态融合、广东探索群众文化社会化发展新路径

0: 基于肇庆四会指言指语古法造纸研学基地的创新实践，经多轮评审成功入选全国创新实践案例三等奖。2026年9月2号至10月25号，墨韵清风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馆藏墨条展将在肇庆学院美术馆举办。8月30号晚，2026高腰农头肇庆市高腰区乡村男子篮球赛村 BA 总决赛在高腰区体育中心体育馆激情上演，最终金渡镇金渡社区队以85-68战胜陆部镇镇南村委队，成功捧起2026年高腰村 BA 总冠军的奖杯。近日，丰开县中小学校城乡教育共同体教育集团在华南师范大学共建丰开实验学校广信中学正式成立。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受南海北部热带扰动环流影响，未来三天我省中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9月众多精彩的天象将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罕见的17圆。近日，三只完成野化训练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菱角鸮在广东紫金白溪省级自然保护区顺利放归野外。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美丽的花草树木，完善的配套设施，这些公园都是广大市民群众休闲娱乐的场所。
3: 请不要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以免打扰他人。
4: 请不要卧躺公共座椅，把位置留给更多需要的人。文明肇庆，从我做起。
5: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6: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关注到的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号对外发布。实施意见指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的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记者8月31号从教育部了解到，近日呢，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对“十五五”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进一步完善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才。

0: 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8月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全国贸促系统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ATA 单证册、商事证明书等各类证书73.64万份，其中全国贸促系统非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323.32亿美元，同比增长7.38%，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109.24亿美元，同比增长24.77%。RCEP 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8.73亿美元，同比增长16.81%。记者8月31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9月1日起，59项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的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重要的国家标准，将为引领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产品质量、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提供标准支撑。8月31日，国铁集团披露了2026年上半年财务决算。上半年，国铁集团实现营业总收入5890亿元，净利润盈利18.5亿元。铁路客货运输服务品质不断的提升，多项的运输指标创历史同期新高。国铁企业经营质量效益是持续提升，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912万标箱，同比增长11%。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31日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前一个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当中，有16个行业的采购经理指数较前一个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当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乘客，记得排队候车，按照顺序依次上下车，不要和他人拥挤，要礼貌也要安全。
3: 在车厢里，我们不要去争抢座位，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更要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1: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4: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5: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4: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6: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4: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6: 孩子，希望你可以 保护好你自己。
0: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亚飞，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20。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一起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当地时间8月31日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当地时间8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日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外交部发言人介绍，截至8月30日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西藏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救灾工作仍在推进，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抢通作业进入难度最大路段。总台央视记者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区，原本在这里的5层建筑仅剩地基和钢筋，多方力量正加快搜寻失联人员。根据尼泊尔警方的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日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今天起，59项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的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车辆外扩尺寸国标发布，规定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的限值，自2027年7月1日起实施。8月31日，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公布10起涉吉隆泥石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2026电影暑期档收官，截至8月31日13时，暑期档电影票房超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三个数据均超越去年暑期档。就网传外卖员往配送饮料里加百草枯，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消息，此消息系谣言。涉事网民郑某，男，35岁，为博取流量、吸引粉丝，利用网络图片编造发布。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郑某依法作出行政处罚。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2连胜。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日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措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当地时间30日，冰岛总理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的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九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的一波涨价潮。日前，索尼音乐和华纳音乐旗下子公司起诉美国人工智能公司特罗匹克，指控其大规模的侵犯音乐作品的版权，并将相关作品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九二九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九二九关注，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9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6次会议召开，鼎湖区肇庆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9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6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会议强调，两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化改革创新，全力抓好重点改革任务落实，以鼎湖区、肇庆新区、艳阳湖高新区三区深度融合为牵引，围绕构建具有鼎湖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推进招商引资扩量提质，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要深入开展重点企业遍访工作，以三到服务理念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锚定1000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目标，高质量推进西江两岸水运渔乡镇村片区组团建设等重点工作。要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推动全区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两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近日，鼎湖区肇庆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第一专题，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深入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学习会。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切实把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贯穿两区各项工作全过程。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自觉站在国家安全大局高度，扛牢地方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全面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严格落实党管武装各项制度要求，把党的领导贯穿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全过程各方面。要统筹推进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一体推进国防动员、民兵队伍建设、双拥共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等重点工作，扎实抓好全民国防教育，用好沙浦镇红色资源，广泛推动国防教育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要持续建

0: 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你好，早晨。
1: 唔该晒，
0: 唔紧要。
1: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2: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1: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2: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圆满。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晚嘅月色好靓，欢迎大家收听我嘅节目。今晚好特别，我会同大家分享三封关于爱情嘅来信，当然有我挚爱嘅

0: 今天我要了工资，我请客，你想吃啥就吃啥。
1: 那我不客气了哦，炒两个肉一个菜，外加两碗大米饭吧。
0: 我们四个人点那么少，要不要再来几个菜？
1: 应该够了，点太多菜浪费，何况现在提倡 N 减一呢。
0: 什么 N 减一？吃个饭你来什么数学题呢？
1: 就是总人数减一得出来的数

0: 作为参考来点菜的多少了。
1: 哦，这么时尚。
0: 当然，不止时尚，节约就是光荣。
2: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
2: 《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因为接太上皇翻嚟嘅事，皇帝同班大臣呢就拗到反晒面嘛，系啦，点收科呢？呢个时候，有个人就企出嚟，几句说话。又解决咗呢个大问题，呢个边个呢？呢个就系于谦。于谦系一个十分有城府嘅人，佢一直喺度冷眼旁观。佢知道呢朱祁钰啊，点解揸得咁硬，唔肯俾个大佬翻嚟呢？系因为惊佢翻嚟抢皇位啊嘛，所以。依家于谦只系讲咗几句说话，皇帝就顺带啦。于谦讲：依家明朝皇帝嘅大位已经完全定晒噶啦，冇乜嘢好倾噶。不过呢，派个使者去亦好，可以商谈下边界嘅安全嘛。哎呀，皇帝一听到于谦呢番说话，心中个大石头就放咗落嚟。因为开明居马讲明派使者去，并唔系谈咩接太上皇翻嚟嘅事，皇帝嘅位我朱祁钰就坐稳噶啦，雷打不动。派使者去呢，主要不过系倾下边界嘅安全嚟啫，所以朱祁钰听到呢几句说话，一年就讲咗几句，好，好，好，就咁定啦，好，好。于是大明王朝就派出使者出使牙喇啦。呢个使者叫做李实。身份是礼部侍郎。嗱，呢度特别请大家留意下，听阵此人嘅职务，礼部侍郎呢，即系副部长级嘅喎，三品官嘅噃。哦，讲起上嚟，层次都几高嘅噃。系啊系啊，你派使者好讲究职务噶嘛，即系我哋而家派人。去做外交官做大使，你派个副部长级去，咁咪零舍唔同晒噶。咁而家派个咁高嘅官，似乎精明，皇帝又好重视呢次嘅事噶啦。不过一查就穿煲啦，原来呢个所谓副部级，几日前先封佢嘅啫。嗰、那个李实只系一个芝麻绿。斗咁大嘅官员，一个级士中嘅七品官，一夜之间升咗四级，即系话由个副科级升到中央副部长咁啦。佢啊发梦都估唔到啊，自己时运亨通咯，一下升官升得咁厉害嘅。咁啊，做事者一定要有国书噶嘛，国书。是一种礼貌互通友好的书信，是讲明自己来意的。不过现在大明王朝送的国书，哎呀，就是历史少有啊。开门见山，第一句就是讲你们啊，杀了大明好多人啊，大明王朝完全可以杀回你们的。不过我哋唔想杀戮太多，要顺应天。

所以冇派兵去打你。你知道吗？我哋大明国土辽阔，人口众多，我哋之所以唔打你，无非因为怕违背天意，杀人太多啫。听讲你哋已经收兵番茄啦，咁睇嚟你哋都知道怕违反天意咧，朕都好闷嘢，所以派人出使。呢封杀气腾腾嘅国书，边度嚟寻求和平相处噶？简直系下战书咁，而且根本就冇提到太上皇翻嚟嘅事。咁人哋派使者嚟同你商量放人嘅事啊嘛，啊你提都唔提，咁啊十分清楚啦，即系话你根本就唔想接人。嗰、那个李实呢，亦唔系个文盲嚟嘅。佢自己睇完嗰份国书，大吃一惊啊！咦喂，点解提都冇提嘅？我哋咪接太上皇啊嘛！佢仲系比较天真，佢以为梗系起草个大臣呢一时疏漏嘅啫。佢就即刻赶去内阁，想请示下点做。喺半路就撞到朱祁钰嘅亲信太监庆安，佢就问呢个太监。个庆安呢十分耐烦，切，你理咁多做乜咯？你将啲国书交俾人就得啦嘛，系啦，咪问多你快啲去啦。李实依家先明白皇帝要佢出事嘅真正意图。哎呀，好在个太监提醒啫。如果我作错用神，想尽办法将太上皇接返嚟，咁呢位有得打赏啊？哎呀，佢到时系人头落地都似啊！咁一个芝麻绿胆大嘅七品官，啱啱着上三品大员嘅官服，不远千里嚟到牙喇，就上演咗一出令人啼笑皆非嘅闹剧。喺大漠混咗成年个太上皇，一听到朝廷派使者嚟，谂住自己返回故国就有希望啦。佢点都估唔到，李实啊，佢带嚟嘅并非救命嘅灵丹，是借刀杀人的催命符。在景泰元年7月11日，大明使者李实就来到雅仙的大本营，那里叫做雅室八突儿。他呢首先就去拜会那个太上皇，到底是一场君臣，两人相见感慨万千，忍不住眼泪交流。不过喊咗一阵，正式对话就开始啦。你淨係听对话，边度係君臣相见嘅对话？亦唔只有凭自远方来咁嘅对话。下边就係原文招录史书上记载嘅呢啲历史上极为少有嘅令人感慨嘅对话。太上皇朱祁镇就问太后好啊嘛？几好？皇上呢？几好？前皇后点啊？几好？呢度天气好冷啊！我衣服唔够，你有冇带啲衣服嚟呢？唔好意思啊，冇噃。吓啊，哦，神同埋随从都带咗几件自己着嘅衣服嚟嘅。太上皇如果要我俾你着啦。哦，呢度成日食埋啲都系羊肉、牛肉，你有冇带啲食嘅嘢嚟啊？啊，唔好意思，冇噃。

咁啊咁啊，神随身带有几斗米嚟，太上皇如果要帮我攞嚟俾你咯。唉，呢啲都系小事嘅啫。你嚟系帮我处理大事噶，我等咗好耐啦，点解仲唔派人嚟接我呢？啊，唔好意思吧，我唔知道喎。你翻去报俾皇上知，快啲派人嚟接我啊！我只系想翻去嘅啫，我翻去做老百姓，或者去看守祖宗嘅坟墓，我都心足咯。讲到呢度，朱祁镇冇办法控制住，放声痛哭。唉，真系可怜啊！以前嘅皇帝，今日嘅太上皇，居然讲出第三下四嘅说话，佢简直系用哀求，求皇上开恩放我翻去啦，放我翻去啊！第一次见面。太上皇是第二次哭泣了，第一次你的侍者李实还陪着流了几滴眼泪，这次呢太上皇自己一个人哭，侍者就没理他。下边的对话如果不是史书白纸黑字地记载着，简直令人不可置信。李实板你的面问了两个问题，太上皇，你住在这些这样的地方，你还记不记得以前锦衣玉食的生活啊？啊，第二个问题，太上皇，你有今日就是因为你宠信的皇真，你怎么会宠信他呢？其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啊、真是落难凤凰不如鸡，堂堂天下至尊大明皇帝，居然被一个七品咁嘅芝麻绿豆官嚟到当面嘲讽戏弄，历史上少有少有啊！所以呢这个李实呢本来是个无名小人来的，不过呢因为这几次对话啊被他出晒名添，史书上居然留下他的名字，好多人认识他，是梗是不会留名青史流芳百世呢，他没咁嘅资格啊。不过你话他遗臭万年呢，咁就好似未到咁嘅地步啊。佢都未夠格，咁啦，小人得志，丑态不露，令人作呕，留个名喺史书上，立此传召，警惕后人，咁亦好嘅。朱祁镇俾呢个李实训斥一番，真系无话可讲。最后一边痛哭就一边讲咗一句：，唉。我是有错，我错，我错。不过你这班大臣没一个人提醒过我，现在就将一切推在我身上。哎呀，太上皇，讲亦冇用咯，事到如今自作自受是啦。这个李实见了太上皇，照例就要见雅仙了嘛，于是又留得一段历史上的经典对话。雅仙看完这份绝绝逼人的国书呢，啊，居然没有发脾气，啊，那是啊，发脾气要有实力的，你现在不同以前哦，打输了几场仗，你这么易发脾气啊？所以呢，雅仙呢就只是问了一句，为什么国书上没有提到要接回朱祁镇回

女嘅事嘅呢？阿李实就冇回答噃，佢梗系啦，咁样回答，佢自己都唔知系点回事。也先就冇继续追问啦，跟住讲咗句：你翻去话俾你哋皇帝听，只要你哋派几个大臣嚟，我就放佢翻扯噶啦。李实一味岌头岌脑，哦哦哦，系系。也先就莫名其妙，你呢个明朝使者嚟做乜噶？冇办法啦，也先就只好讲出一段经典嘅说话。也先话：太上皇留喺我呢度咧，又唔系要佢嚟做我哋皇帝，唉，闲人一个。喂，你哋快啲派人嚟接佢翻扯啦！呢啲真系少有少有嘅，系你嚟要求放人先啱嘅噃。而家调翻转头，呢、這个一代枭雄也先啊，居然低声下气要求你领翻个太上皇翻扯噃，唔单止唔要赎金啦，唉，我怕你啦，连水脚我都蚀埋，送佢到边界喺啦，哈哈。确实令人啼笑不得的事，可怜朱祁镇一场欢喜，以为朝廷派人来接佢回来了，点知一场空，只好日夜匿埋在帐篷那里，以眼泪洗面，到日如年起呢，今这一出又小鬼星成王不知所谓的明朝使者，一个流落异国的太上皇，一个曾经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部落首领，三个人主演的闹剧就此落幕结束。不过也先呢，亦一眼睇穿咗呢、這个紫色岌头岌脑一言不发、神态猥琐、言辞闪烁、未见过世面嘅小人物，呢、這个使者根本就唔话得事嘅，同佢倾系嘥气，所以也先就另派人去出示明朝，再倾过放太上皇嘅事。因为也先就知道啊，这个朱祁镇虽然是没什么用处的，但是呢，万一他留在这里死鬼了呢，啊，明朝捉到你痛脚，到时跟你讲数，这样就更加麻烦，所以呢，他移得快点快点将这个大包袱劈出去，他先这么急又派人去出使明朝嘅啫，呢次啊系第六次派人去噶啦。呢、這个使者个名有啲古怪喎，叫做皮勒马尼哈马。本嚟呢呢啲咁嘅人物呢又无关重要，唔使提佢个名。不过呢、這个皮勒马尼哈马呢又立咗大功喎，救咗呢个太上皇一命。所以特登提下佢个名字，以示隆重咁解啫。佢系受命出使嚟到北京，根本就冇人理睬佢，只系安排佢住喺招待所，有两餐饭食就喺啦。你咪讲话见皇帝啊，连一个官员都唔肯同佢接触啊。咁呢个皮勒马尼哈马就冇晒办法喎。哎呀，咁住落去啊，点办啊？佢谂嚟谂去，嘿，佢谂咗个绝处逢生嘅办法。佢直接上访，佢又去到管外交嘅礼部尚书衙门，佢要见礼部尚书噃。嗰啲官员见到佢系牙喇使者噃，所以亦不敢怠慢。就将情况就报告上去，尚书是胡应，

0: 佢知道呢件事呢，就觉得唔理人哋呢就太不合情理噃。於是佢就上报俾皇帝知，点知皇帝嘅答复啊十分干脆噃，咪理佢咁多啦，等李实翻嚟再算。冇办法啦，只好喺度等嘅啦。嗰个期间有个大臣叫做袁敏，就上书俾皇帝，佢话自己想带啲衣服、带啲生活用品、带啲食物去探望啊太上皇。朱祁钰就即刻表扬佢，啊好好好啊，你真係有心，以后就劈埋一边，根本不理不睬。终于就等到个李实返嚟啦，就报告佢点样同雅仙谈判，又点样见到太上皇。朱祁钰听完之后呢，照例劈埋一边，不睬不理，冇晒下文。佢咁嘅做法令到班大臣十分不满，又系个硬骨头，吏部尚书王直又出面嚟争。佢咁一争，就争出一件翻天覆地嘅大事出嚟啦。出咗咩大事呢？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深入我市部分在建重点交通项目现场，就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贯彻省委1310具体部署，落实市委13届13次全会工作安排，推动肇庆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进行调研。张爱军在调研中强调，综合立体交通设施是国家五大重点投资领域之一，我们要更好发挥交通作为经济发展先行官大动脉的作用，围着项目转，盯着投资干，不断织密内联外通的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以高水平交通建设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昨日，2026年肇庆市政协筑牢共同体意识，推进依法治理履职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举办，引导广大政协委员与机关干部增强运用政协平台，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的政治自觉，进一步提升围绕民族宗教领域履职的能力水平。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副主席李健、贤以良、林永红、于小军、秘书长谢先群出席。今天是肇庆各中小学校、幼儿园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当天上午，我市各中小学校、幼儿园以丰富多彩的欢迎活动和内涵深刻的开学第一课，为学生营造温馨而充满仪式感的返校氛围，与学子们开启元气满满的新学期。近日，

0: 49.8%，比上月上升0.6%，景气水平回升。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四所高校雄安校区将于2027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今天，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江西西部和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大部、台湾岛以及黑龙江东部和北部、吉林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日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据以色列水务局和当地媒体8月31日消息，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柬埔寨政府近日宣布，该国大规模网络电诈园区已被全面清剿，目前境内已不存在网络诈骗园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天津降下帷幕。深圳高级中学集团四会中学参赛学子在国家级科创赛事奋勇拼搏，斩获佳绩，展现青少年良好的科创素养和青春风采。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全国总决赛汇集全国各地多支顶尖队伍同台竞技。该项赛事由中国航空学会主办，是国内青少年航空航天领域高规格品牌赛事，重点考验选手无人机操控、逻辑思维、应急处置以及团队协作等综合能力。赛场竞争十分激烈。在空地协同任务赛高中组赛场，深圳高级中学集团四会中学的参赛队员沉着冷静，精准操控无人机，逐项完成竞赛任务，充分展现出色的创新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其中何志仁发挥稳定，成绩突出，攞下全国一等奖、全国第一名。前程凭借扎实功底获得全国二等奖、全国第五名，实现学校科创竞赛新突破。亮眼成绩的背后，除了同学们的刻苦钻研，更是学校深耕科技创新教育的成果。深圳高级中学集团四会中学坚持科创育人理念，搭建多元化科创实践平台，开设科创社团，常态化开展专项实训和竞赛辅导，着力培养学生科学素养、创新意识和动手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下一步，深圳高级中学集团四会中学将持续深耕科创教育，完善科创育人体系，挖掘学生创新潜能，引导更多青少年走近科技，热爱创新，助力更多学子在科技创新舞台追逐梦想，收获成长。在四会下茅镇，广东善云钢构有限公司坚持科创赋能企业发展，通过引进大型智能扫控装备，开展技术改造，布局数字化车间建设，持续造强电力钢结构制造产业，助力地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广东善云钢构是一家专注生产电力、通讯铁塔以及各类钢结构构件的制造企业，企业深耕行业多年，2020年获评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长期开展产学研合作，积累多项实用新型专利和软件著作权，多项工艺新产品通过专业技术鉴定。依托扎实的研发基础，企业引入湖北黄石3200吨、天水段压2400吨双机联动扫控截弯装备，两套设备吨位互补，分别承接特高压重型厚板构件和500千伏标准塔材加工，覆盖500千伏至特高压全等级电力构件生产。呢套设备可双机同步作业，实现8至12米超长钢板。

0: 一次性折彎成形，摒棄傳統分段拼接焊接工藝，減少尺寸偏差和焊接缺陷。設備自帶智能補償功能，加工厚板時自動抵消設備形變，保證折彎角度均衡。同時，它支持靈活生產模式，既可雙機聯動加工超長工件，亦可單機批量生產標準件，提升設備利用率，成品達到國家電網、南方電網入庫標準，實現高端特高壓構件自主加工和質量管控。立足現有硬件升級，企業持續加碼科創佈局，在現有智能裝備的基礎上謀劃建設二期數字化車間，項目建成後將實現生產全流程數字化管控，推動企業由單一裝備升級向全鏈條智能模式跨越。從裝備迭代提升工藝水平到數字化車間佈局推動製造變革，善運鋼構以技術改造、模式創新夯實發展底氣。下一步，企業將持續推進設備更新和數字化轉型，以技改創新賦能產能提質、品質提級，助力地方金屬加工產業集群高質量發展。各位，這次四會之聲的全部內容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1: 夏日清風遍肇慶，七星岩碧水如畫，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綜合廣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聽城市的夏日美好。

0: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们的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的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交通真系热闹到啊！所以，各位家长出门都已经使尽法宝，尽量错开时间，唔好迟到啦，系咪？打卡下你系咪仲接紧细蚊仔，定系已经陪紧佢食紧饭咧？应该都食饭，食完饭要瞓噶啦，而家点啦？咪点机又多啦，系咪先？系啊，今日已经嚟到咗我哋嘅9月1日星期二嘅日子。咁当然都有 friend 讲，唔理啦，嚟排啦，9月1日嚟排有呢只歌。你咁讲又啱，嚟排咧每年嘅9月1日，每一个电台每一个 DJ 都会播。

有啲 friend 咧问紧你翻边间小学，边一间小学今日都好热闹噶啦，每间学校而家好多啲老师校长都会企喺门口度恭迎各位神兽归位。

香会有李克勤何黎咁啊，好啦，祝各位小学开学，又或者系高中开学、初中开学，诸如此类，反正要读书你都开学啦。其实今晚直播室里面咧，除咗我之外咧，仲有一个好靓嘅实习妹妹喺度嘅。喂 ，hello， 系，但我又唔俾佢出声噶，你唔好装我啦，你装我冇用嘅，你。嗱，好多 friend 话点解今日唔开直播呢，我哋会下星期啦，今日星期要等个妹妹适应一下先。咁啊，我卖下关子啦，我又有新实习生啦，系啊，好多实习生都会嚟到我直播。今期呢个实习生咧，哇，即系佢唔出声嘅话，就都系颜值担当，好啊，即系嚟到我节目里面个样都唔差嘅。总之就 OK 啦，吓、啊，所以嗱，你留意啦，等佢都搵下 feel， 适应下先。咁啊，等个妹妹都问我个，喂，咁你边度直播噶？我点睇啊？吓，我点听啊？咁样我未开，即系你要睇嘅话咧，就可以入我哋相关嘅系统。咁啊，要听嘅话咧，就打开心机上映电台啊 ，FM 92.9，又或者系粤听啊，喜马拉雅，仲有我哋呢一个上映家嘅 Apps 啊，都可以听到嘅。就是听我们的节目一点问题都没有嘅，系嘛，绝对正啦。好啦，阿 Family 又讲，佢话欢哥。中午好啊，敏捷打卡先，神兽已经归位啦，祝所有开学个学子学业进步，健健康康成长。啊，讲得真系好啱，冇问题。啲学生哥不嬲都系咁噶啦，系嘛，即系神兽一归位，我哋就自然好开心嘅，即系嗰种快乐系难以抑止。啊，快乐同行，啊，即系最紧要等我哋快乐成长，学会成长啊，系最紧要嘅，一步一脚印啊，学会做家长，学会放手。然之后等啲细蚊仔咧唔跌下，唔跌就唔快大，系咪先？即系哪里跌低就哪里站起，不要那么玻璃心，我觉得系最紧要嘅。无论低年班、高年班、初中定系高中，呢、这个学期都同自己立个 flag， 即系俾一个梦想、俾一个目标、俾一个 target 自己去追。你追到嘅时候，你就是追风嘅孩子；当你追风嘅孩子追到嘅时候，你就是追光嘅孩子。你连光都追到嘅时候，咁你就是一个 dream boy， 你就是一个梦想男孩嚟噶啦，仔。

好，继续微信里面咧，铁男就讲啦，唉，想当年啊，我开学嗰时候咧，几廿年前嘅事咧，唉，过去啊，唔好讲啦。继续系草地上嘅兔仔，我要点加，我要点加啊！咁佢又唔讲点咩歌啊，真系啊！咁啊，继续有 friend 问啦，我点解唔开直播？我都话呢个星期我唔开，但系下星期会开翻，留意翻啦。咁我哋回归翻，你斋听咪得啦吓。好啊，呢一个叫火星文，实习生咧又话颜值担当，样咧啊，我冇开，睇唔到，但系我可以装装望佢咯。系啦，嗱，我人哋有管中窥豹。我在两个 mon 里面那条罅去窥我们的实习生妹妹，唉，总之你今天是不是素颜的？是啊，她今天素颜的，她今天素颜的样子都不差的，你想想她到时化妆的样子就不得了了。喂，你不要说话，喂，你平时学校多不多人追的？她说很多人追的，现在都很多的。是啊，师兄多追还是师弟追还是同学追？哇，你睇下啦，人嘅低调就在乎于两个字，都有，即系好多人追噶。到时即系下星期啊，我都要卖个关子，下星期你真系要睇啊，等你了解一下，系嘛呢个妹妹啊，咁我可以卖个关子，呢个妹妹嚟自少年学院嘅，咁所以咧。好多人追，咁所以咧，我谂佢最擅长嘅唔系谈恋爱，佢最擅长嘅系如何合理性又唔伤害人哋拒绝人，系咪啊？佢啱先答咗我系，好啦，我有好嘢，真系呢个妹妹啊！冇，我觉得一啲都冇问题啊！呢啲系青春到落日。喂，你开学噶啦，系咪噶？啊，佢已经开学，你几时开学噶？今日啊？琴日啊？前几日？啊、今日、啊、即系今日一开学就已经嚟呢度报道啦，即系即系每当佢望出窗外嘅时候，咁冇办法啦、啊、好啦，士多啤梨苹果撑讲啊，帮我点翻首好经典嘅青春嘅烙印啦，送俾所有老师听，啲老师好辛苦嘅，要对住班神兽一个单挑几十个咁样。我咁讲啦，人哋中意咧，翻学咧，阳光水分，送俾每位老师。加油啊，老师们！

即系相当于呢一部片咧，我都未睇过啊，应该系我阿爸阿妈嘅年代啊。嗰出戏咪叫咩啊？为人师表啊，就是、都系讲啲啊懵懂少年遇到好老师嘅重要性。

0: 未打卡嘅朋友翻嚟打卡先，你哋系咪都送晒你啲神兽翻嚟啦？有边几个系今日要送神兽嘅？喺群里边举个手啊，唔该。即系无论系送小学、初中定高中，点都好啦，送咗佢哋去读书，即系天都光晒，个天都特别蓝啫。即系唔好意思，我发自内心嗰种舍弃。喂，神生，你阿爸阿妈知道你喺屋企住噶？你同阿爹阿娘住嘅系咪啊？有兄弟姊妹噶？啊，有家姐，家姐嫁咗噶啦嘛？都未嫁咩？家姐同你争几年啊？啊，家姐争六年都唔嫁，咁即系喺屋企同你一齐住？自己住。好啦，咁即系你阿爸阿妈知道你要读书之后，你阿爸阿妈咪手齐齐，哦，你走啦，拜拜。系啦，有噶啦，即系好似你啲牛龟咁大啲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吓都会有嗰种感觉喺度噶，系咪先啊？咁啊，南微信好多 friend 讲啊，咁啊，呢一个娟儿有个，哦系啊，我今日早咧送咗两个湿豆窿嘅翻学咧，好开心啊，仲食咗个早餐添，都未试过咁好味。我都话好开心噶啦吓，呢一个方框框一个块，里边一个闪，你唔识读啊？佢又讲话。可唔可以点歌啊？帮我点一首《农夫嘅学海无涯》啊，喂，送俾所有翻学嘅小朋友听啊，唔一定系小朋友嘅，我觉得就系初中、高中读紧书，其实包括我哋都系，哪怕你毕咗业，其实学无止境，就算你读完书啊，出到嚟都仲系要翻学嘅，你成日都要考好多嘅试，考好多个证嘅，点解？因为学海系无涯嘅，学问呢样嘢，每一个角度、每一个专业都有学唔晒嘅嘢。咁所以要不断去充值自己，不断去插电，我觉得呢样嘢最紧要噶。好啦，咁啊，继续最尾阳光讲啊，喂，老地方打卡收到，预一直系九月第一日打个靓卡收到啊，香边咖啡又打卡，咁啊呢个又有钱剩都系打卡，香边咖啡咧就啱先话点歌啊，冇问题啦，啊转头帮你安排啊，依家即系有啲。逼迫啲嘅话，俾啲时间我先啦，因为好多 friend 都喺度。再提你啊，加我哋节目微信实时活动 B O B B Y 零七五八。
1: 翻嚟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零七五八，
2: 即系小弟我 D J 常呼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3: 喂，你咧？
4: 喂啊，拜拜啦！
0: 全世界翻埋嚟跟我节目微信啦，实时互动到。咁当然无论你何时何地食紧饭又好，翻工又好，咁过去几日连续落嚟嘅天气都唔多靓仔，系啊，直到落雨，我哋睇见都好烦。咁但系落雨都冇计嘅，落雨都要翻工，落雨都要翻学。前两日我先碌到一条片，话点解每年嘅开学季都会落雨？佢话落雨系话俾大家听，就算落雨，我哋对于知识渴求都阻挡唔到你翻学嘅脚步。仲有就系话假期。嘅天气系 colorful 嘅 sunshine 嘅，翻学嘅话就肯定要 rainy 啲，落下雨，你先可以衬托到嗰种不一样嘅感情对比。哇，真系讲得真系好。海无涯，古作舟咧。俾心机啊，喂，即系嗰句，俾心机。即系又要新出发新开始。阿荣记话南岸打卡。文凤姐话：我出头砖打卡，加油啊各位，精神呢、万卷书万里路，红雨黑雨落雨，无论点你要翻学，我唔理，我一定要翻学。今年目标全班前三。

0: 即系我而家喺呢度望出去嘅天气都似唔多靓仔咁啊，唔知会落雨咧。唉，都系希望稍后两点钟之后翻学嘅路上唔好落雨啦，都希望稍后时间放学嘅时候唔好落雨啦。大家喺工作岗位嘅时候少好落雨啦，系咪？放心啦，天公一定作美。点解？因为一切很美之因有你，你咁靓。Every，唔会淋湿你噶嘛 ？Believe me。生意不远喎。我在车光打下卡先啊！君豪私信我讲，哇，农夫正。好，客户嘅声音啊，转头翻嚟，我哋会继续同你倾偈。想听咩歌？想点咩歌？喂，留言俾我，留言俾我，留言俾我，留言俾我。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3: 阿张姨啊！你小朋友马上就读小学了，他有听力障碍，你要嗱嗱临帮他安装人工耳蜗，如果唔系啊，影响他学习啊。
4: 唉，我都想快啲啊，但系屋企经济困难，费用仲系争紧啲啊。
3: 话俾你知一个好消息啦。

0: 啊，最近残联咧有一项政策，对1到6岁嘅重度听力残疾儿童啊，只要经过评估符合植入电子耳蜗嘅条件咧，并且系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就能够咧喺完成基本医保报销后咧，最多可以获得一次性15,000元嘅补助噶。咁你申请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嘅费用就唔成问题啦。
1: 真嘅？具体需要啲点样嘅手续啊？
0: 哦，嗱，需要咧就系事先填写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补助申请审批表，并且准备好小朋友嘅残疾证、户口簿、诊断证明书等相关嘅资料，然后咧就向户籍地县级残联提出申请，审核通过之后咧就能够获得补助噶啦。
1: 咁我都要去残联咨询一下点样去办理啦。唔该晒你啊，陈伯。
0: 嘿嘿，唔使客气。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嘅收听。
3: 嚟啦，醒翻支烟啦，你会好作嘅，你会好醒神嘅。
4: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5: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3: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4: 食烟系导致肺癌嘅首要危险因素，身体系你自己嘅，梗系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6: 为咗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嘅好市民。
7: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8: 扫码成功。
9: 妈咪，那里有空位。
10: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9: 哦，我知道了。
10: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9: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0: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9: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0: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11: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12: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正机恐肯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哋嚟深度了解一下基孔肯亚热。一、认识基孔肯亚热。基孔肯亚热系由基孔肯亚热病毒引起嘅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伊蚊俗称花巴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炎、关节剧痛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嘅姿态。多数基孔肯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1到2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样识别症状。基孔肯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3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1至7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2至5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直、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1到3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

三、点样预防？鼻孔很亚热，系通过衣蚊传播，俗称花蚊子。衣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冇积水就冇蚊虫滋生，冇蚊虫就冇鼻孔很亚热嘅传播。预防鼻孔很亚热，主要嘅防控措施系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装纱窗、滋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系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嘅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系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

0: 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伊蚊活动高峰一般喺日出后两小时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喺户外草丛等蚊多嘅地方停留时间。四、点样治疗？患者被伊蚊叮咬后，会传播俾家人及邻居。为咗家人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系如果你近期有基孔肯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嘅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呢啲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咁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唔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1075八啦，无论你系瞓觉或者已经起床准备翻工，或者咧揸紧车嘅嚟，快嚟快嚟快嚟呢度。
1: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咧？
0: 喂啊！全世界翻返嚟，今日节目微信咧实时互动到，无论你何时我哋在何方都好，都记得同我 say hello 嘅。好多 friend 都喺微信里面讲啦，见到风啲温馨啊，讲，哇，欢啊，我喺屋企打卡签到啊，今日两个化骨龙神兽咧，终于送咗翻学啦，个细嘅翻大班，喊咗一个钟啊，先拉去咗咁样。咁你嗰头送去嗰头你好走啦，你仲要陪佢，你陪佢啲濑嘢咧。佢话第一时间我好好食一餐早餐，然之后仲要翻去搞卫生咁样啊，即系可怜天下父母心。辛苦你啦，阿妈。香边咖啡话：，我要点翻首歌啊，唔该，我要吕卓安你 Eden 啊。佢话半糖去冰啊，唔该，整杯斋啡俾我。呢个 moment 里边，给我一杯冰美，我啲唔要糖啊，深红啊，唔该，啱我噶啦。啊，满脆好，满脆都 OK 喎，其实就。常生中唔中意饮咖啡噶？嗯。美话题。

0: 好啊，呢、這个叫做钟浩森嘅 friend 啊，第一次加你微信同佢倾偈，师傅你好啊，琴晚有冇睇波啊？有，你咪讲世界杯亚洲第二轮系嘛？第二阶段即系我哋中国男篮咧，就喺呢个浙江诸暨嗰度咧，就主场对住黎巴嫩 Lebanon 咁样啊，好睇，好睇，真系好睇场波，同埋你见到杨汉森即系担大旗啦，接过咗呢一个中国嘅旗帜男。男嘅旗帜人物、啊、不过最后嗰几十秒真系有啲惊心动魄啊！领先六分，两个三分波俾人家一个打板射入，另外一个就黄镇杰系嘛，自己去失误，咁俾人家又抢个三分，然之后又三粒波俾人家犯规，胡明轩犯规俾人家入咗，啊幸好就临尾最后啊嗰四点四秒，嗰二点几秒啊四点四秒嘅时候。即系见到阿赵继伟喺边线开呢个波呢个战术，即系我刘叔郭叔抢主导，郭主导安排咗呢一个杨汉森喺呢个篮底，全世界以为全外围嘅时候，个波直杀篮底咁啊，最后咧就要杨汉森咧背对住呢一个芬达贝加，系应该叫芬达芬达帕克，芬达贝加咧就应该系芬达帕加系。咁啊，都系攞到分啦！呢、這个归化球员系咪先？咁啊，就赢两分啦！哦，恭喜晒啊！咁啊，第二阶段第二个窗口咧，就先赢卡塔尔，再主场赢咗呢一个黎巴嫩。黎巴嫩其实系好强劲嘅对手嚟嘅，咁样咁就接得落嚟咧，再下一个窗口期咧，应该要杨汉森就打唔到，因为杨汉森要打 NBA 啦。咁啊，到时咧就有一场，我记得系主场打沙特。客场去打黎巴嫩嘅，咁希望都可以攞到好成绩啦。因为小组咧前三就稳入嘅，如果第四嘅话咧，就要同隔篱组嗰边嘅第四队好成绩啦。咁啊，同埋我哋组咧卡塔尔嗰度，因为东道主，所以佢直接都系入围咗嘅。唉，
1: 重庆县赤坑镇依托香港首创平台加供销社、加强村公司、加龙头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农户、加基地多元联结机制。推进赤坑沙人国际化品牌建设，趟出一条以订单农业驱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新路径。短剧《古巷茶香灯下遇良人》日前在德庆县关墟镇金林村顺利开机，剧组全程入驻实景拍摄。此次短剧开机，正是关墟镇探索文旅加影视融合发展与乡村市场化运营的全新尝试。近日，2026高腰农头肇庆市高腰区乡村男子篮球赛村 BA 总决赛在高腰区体育中心体育馆激情上演，最终金渡镇金渡社区队以85-68战胜陆部镇镇南村委队，成功捧起2026年高腰村 BA 总冠军奖杯。9月2日至10月25日，墨韵清风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馆藏墨条展将在肇庆学院美术馆举办。昨日，记者从肇庆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本周前期我市雷雨频繁，局部雨势较大，后期以多云为主，间中有雷阵雨，气温逐步回升。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及相关部门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具体预报如下：9月1日，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4-32摄氏度，2日至3日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2-31摄氏度，4日至5日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3-33摄氏度。展望6日至7日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日对外发布。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石林等150人光荣上榜。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昨日，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9月1日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家用电器

0: 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产品质量、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提供标准支撑。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四所高校雄安校区将于2027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今天，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湖南东部、河南部、江西西部和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大部、台湾岛以及黑龙江东部和北部、吉林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日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据以色列水务局和当地媒体8月31日消息，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六座海水淡化厂中有五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柬埔寨政府近日宣布，该国大规模网络电诈园区已被全面清剿，目前境内已不存在网络诈骗园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9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6次会议召开，鼎湖区肇庆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9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6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会议强调，两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化改革创新，全力抓好重点改革任务落实，以鼎湖区、肇庆新区、艳阳湖高新区三区深度融合为牵引，围绕构建具有鼎湖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推进招商引资扩量提质，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要深入开展重点企业遍访工作，以三到服务理念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锚定百千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目标，高质量推进西江两岸水运渔乡镇村片区组团建设等重点工作。要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推动全区各级党组织。

0: 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两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近日，鼎湖区肇庆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第一专题，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深入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学习会。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切实把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贯穿两区各项工作全过程。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自觉站在国家安全大局高度，扛牢地方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全面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严格落实党管武装各项制度要求，把党的领导贯穿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全过程各方面。要统筹推进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一体推进国防动员、民兵队伍建设、双拥共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等重点工作，扎实抓好全民国防教育，用好沙浦镇红色资源，广泛推动国防教育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要持续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擦亮艳阳先锋党建品牌，发挥鼎湖山泉党支部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各级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一加六加 N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系建设。要坚持减负赋能，让基层干部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推动发展，狠抓落实服务群众。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机恐肯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哋嚟深度了解一下机恐肯亚热。一、认识机恐肯亚热。机恐肯亚热系由机恐肯亚热病毒引起嘅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伊蚊（俗称花斑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炎、关节剧痛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的姿态。多数肌恐肯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点样识别症状？肌恐肯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直、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到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点样预防？肌恐肯亚热是通过伊蚊传播，俗称花蚊子。伊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冇积水就冇蚊虫滋生，冇蚊虫就冇肌恐肯亚热的传播。预防肌恐肯亚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装纱窗、滋蚊帐、长衫裤、驱蚊剂。 一地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钉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瞓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钉咬风险。义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点样治疗？患者被义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你近期有饥恐肯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3: 老张，之前听说你的小孩有孤独症，现在怎么样了？
4: 我儿子自进入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后康复得很快，现在已经能坐稳听讲，也有与别的小朋友一起玩。我想把他送到普通幼儿园学习，但又怕他停止康复训练后状态倒退到之前那样孤独不合群，一直在犹豫不定，烦死了。
3: 我听说市残联正在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到6岁且在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都能申请救助。
4: 那要怎么申
5: 请？青怡人 FM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6: 怕你公心冇得瞓，呢度够嘈够过瘾。

0: 继续翻嚟十四点二十二分，收听呢度系四电台，中央广播 FM 九二点九。翻工嘅路上，我陪紧你啊，系最近啲天色都系瞬间又系落雨啊，咁样啊，雨水较多，出门在外记得小心开车，同埋带多把雨具。诶，欢迎你可以加我节目微信噶。
1: 手指按按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2: 即是小弟我 DJ 常呼的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你呢？
0: 微信里面的 Karen 讲啦，佢话帮我点一首张。

天父嘅至少相拥没错，唔该啊吓，好听啊，咁嚟啦，你冇错嘅，你正喎呢段口琴，好耐冇听过有新歌用口琴嚟编曲。

0: 喂 ，OK 喎、啊、呢只歌。喂，我听下陈生，你有听咩？
1: 喺度玩手机。啊，啲年轻嘅一代真系电子榨菜。到时喺度关咗你嘅5G 流量，关埋个 WiFi， 你就会好专心喺度上课。
2: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0758，
3: 即系小弟我 D J 常呼活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就鸡。喂喂，你呢？
4: 喂啊，翻埋嚟！
0: 全世界继续翻埋嚟啊！系 last 我读埋先啦，咁啊，继续咧就呢一个草地上兔仔话翻工啦，到单位啦，撑你一欢，多谢你。阿敏少话点解唔开直播嘅？呢个星期唔会开嘅，但下星期会开翻，系起歇唞唞啦，攰噶嘛，系咪？好啦，继续咧就呢一个叫做Sam S A M Sam 个 friend 佢讲，佢话哇出面啲天气真系唔多靓仔啊，希望听日唔好落雨啦，要外出啦咁。系啦，有希望雨就会停噶啦，相信我啊。好，呢一个叫做 Kiwell 系咪读啊 ？K I W E L L Kiwell。Kiwell 话啦，帮我点一首《雷同二友》啊！嗰日听到你播只歌好正啊，嗰首咩咪咪摸摸，我翻去日煲夜煲啊！我部车不断 repeat 咁听，麻烦帮我播啊咁。喺你车度成日听啦，喺呢度又要听，唔搞嘢噶你啫。不过系正嘅，我哋有《雷同二友》。

咪咪摸摸，只歌真系叫咪咪摸摸。喂，你咪咪摸唔摸噶？咪系你个麻甩，你个脑嚟嘅。

我会听翻啲 chill 啲嘅嘢，咁真系要放松啲，系咪先？学生哥开学啦，你又翻工啦，我哋要做一个出色嘅 hea 吧。

0: 时间差唔多，要同你讲拜拜啊！我哋星期四会再见。Wow, so cool！ 拜拜。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夏日清风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

个数补，笋嘢唔系成日执到，买棵菜搭两条葱都好，冇错悭得就悭，但系小便宜我系唔会贪，买嘢买鞋买衫，其实最紧要系心水啱，买一送一，听落

嘢咁抵，你话我唔买都要埋嚟睇，识嘢咪唔会中计，咪当我含住条金锁匙出世。价钱有乜嘢相差，你考唔到呢个价格专家，难听啲就叫搵着数，我只系想睇住。

放假 OT 不给，等花红没机会，裁员把红字变黑，可又乱投资，说是为了减税，搞到员工好累，结果利润都没，贪小便宜吃大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把握这好机会，便宜货最难追，什么货有问题也不能退，这算是什么机会哈？跳楼甩卖不至于狂买，吐血清仓不至于割卖，整天斤斤计较太无奈，成大事者不做小买卖。

0: 文明每一步，安全每一天，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1: 汉字形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如诗。
2: 心正则人正，人正则笔正，笔正则字正，字正则文正。
3: 这本叫做《中国书法》，
0: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做好中国人，写好中国字。写好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4: 各位听众朋友，晏昼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小说《明朝那些事宜》嘅103集。
5: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因为接太上皇翻嚟嘅事，皇帝同班大臣呢就拗到反晒面嘛，系啦，点收科呢？呢个时候有个人就企出嚟，几句说话就解决咗呢个大问题。呢个边个呢？呢个就系于谦。于谦是一个十分有城府的人，他一直在度冷眼旁观。他知道呢，朱祁钰啊，点解揸得咁硬，唔肯俾个大佬翻嚟呢？是因为惊他翻嚟抢皇位啊嘛。所以依家于谦只系讲咗几句说话，皇帝就顺带啦。于谦讲。现在明朝皇帝的大位已经完全定晒了，但没什么好谈的。不过呢，派个使者去亦好，可以商谈下边界的安全嘛。哎呀，皇帝一听到于谦这番说话，心中个大石头就放了下来，因为开明居马讲明派使者去并不是谈什么接太上皇回来的事，皇帝的位我朱祁钰就坐稳的了，雷打不动。派使者去呢，主要不过是谈下边界的安全而已。所以朱祁钰听到这几句说话，一年就讲了几句，好好好，就这样定了，好好。于是大明王朝就派出使者出使牙喇啦。这个使者叫做李实，身份是礼部侍郎。嗱，呢度特别请大家留意一下，听真此人的职务，礼部侍郎呢，即是副部长级的三品官的嘛。哦，讲起上嚟层次都几高㗎喎。係呀係呀，你派使者好讲究职务㗎嘛。即係我哋而家派人去做外交官做大使，你派个副部长级去，咁咪零舍唔同晒㗎。咁而家派个咁高嘅官，似乎证明皇帝又好重视呢次嘅事㗎喎。不过一查就穿煲啦。原来这个所谓副部级几日前先封他的，那个李实只是一个芝麻绿豆那么大的官员，一个级士中的七品官，一夜之间升了四级，即是由个副科级升到中央副部长，他 佢啊发梦都估唔到啊，自己时运亨通咯，一下升官升得咁厉害嘅。咁啊，做事者一定要有国师噶嘛。国师系一种礼貌、互通友好嘅书信，系讲明自己来意嘅。不过依家大明王朝送佢嘅国书，哎呀，就历史少有啊！开门见山，第一句就系讲你哋啊，杀咗大明好多人啊，大明王朝完全可以杀翻你哋噶。不过我哋唔想杀戮太多，要顺应天意，所以冇派兵去打你。你知道吗？我哋大明国土辽阔，人口众多，我哋之所以唔打你，无非因为怕违背天意，杀人太多啫。听讲你哋已经收兵翻扯啦，咁睇嚟你哋都知道怕违反天意咧，朕都好满意，所以派人出使。呢封杀气腾腾嘅国书，边度嚟寻求和平相处噶？简直系下战书咁，而且根本就冇提到太上皇翻嚟嘅事。咁人哋派使者嚟同你商量放人嘅事啊嘛，啊你提都唔提，咁啊十分清楚啦，即系话你根本就唔想接人。嗰个李实呢，亦唔系个文盲嚟嘅。佢自己睇完嗰份国书，大吃一惊啊！咦喂，点解提都冇提嘅？我哋咪接太上皇啊嘛。佢仲系比较天真，佢以为梗系起草个大臣呢一时疏漏嘅啫，

佢就即刻赶去内阁，想请示下点做。喺半路就撞到朱祁钰嘅亲信太监庆安，佢就问呢个太监，嗰个庆安呢十分耐烦，切，你理咁多做乜？你将啲国书交俾人就得啦嘛，系啦，咪问多啲，快啲算啦。李实依家先明白皇帝要佢出事嘅真正意图。哎呀，好在个太监提醒啫。如果我作错用神，想尽办法将太上皇接翻嚟，咁呢位有得打赏啊！哎呀，佢到时系人头落地都似啊！冚一个芝麻绿豆大嘅七品官，啱啱着上三品大员嘅官服，不远千里嚟到瓦剌，就上演咗一出令人啼笑皆非嘅闹剧。喺大漠混咗成年个太上皇，一听到朝廷派使者嚟，谂住自己返回故国就有希望啦。佢点都估唔到，李实啊，佢带嚟嘅并非救命嘅灵丹，系借刀杀人嘅催命符。喺景泰元年7月11日，大明使者李实就嚟到雅仙嘅大本营，嗰度叫做雅失八突儿。佢呢首先就去拜会嗰个太上皇，到底都系一场君臣，两人相见感慨万千，忍不住眼泪交流。不过喊咗一阵，正式对话就开始啦。你淨係聽對話，邊度係君臣相見嘅對話，亦唔只有憑自遠方來咁嘅對話。下邊就係原文招錄，史書上記載嘅呢啲歷史上極為少有嘅令人感慨嘅對話。太上皇朱祁镇就问太后好啊嘛？几好？皇上呢？几好？前皇后点啊？几好？呢度天气好冷啊，我衣服唔够，你有冇带啲衣服嚟呢？唔好意思啊，冇噃。吓啊！哦。神同埋随从都带咗几件自己着嘅衣服嚟嘅，太上皇如果要我俾你着啦。呢度成日食埋啲都系羊肉牛肉，你有冇带啲食嘅嘢嚟呀？唔好意思喎，冇喎。咁神随身带咗几斗米嚟，太上皇如果要我攞嚟俾你囉。呢啲都系小事嘅啫，你嚟系帮我处理大事噶，我等咗好耐啦，点解仲唔派人嚟接我呢？啊，唔好意思吧，我唔知道喎。你翻去报俾皇上知，快啲派人嚟接我啊！我只系想翻去嘅啫，我翻去做老百姓，或者去看守祖宗嘅坟墓，我都心足咯。讲到呢度，朱祁镇冇办法控制住啦，放声痛哭，唉，真系可怜啊！以前嘅皇帝，今日嘅太上皇，居然讲出第三下四嘅说话，佢简直系用哀求，求皇上开恩放我翻去啦，放我翻去啊！第一次见。

太上皇是第二次哭泣了。第一次你的侍者李实还陪着流了几滴眼泪，这次呢太上皇自己一个人哭，侍者就没理他。下边的对话如果不是史书白纸黑字地记载着，简直令人不可置信。李实把你的面问了两个问题。太上皇，你住在这些这样的地方，你还记不记得以前锦衣玉食的生活啊？啊，第二个问题，太上皇，你有今日就是因为你宠信个王振，你怎么这么宠信他呢？既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啊？真是落难凤凰不如鸡，堂堂天下至尊大明皇帝，居然被一个七品咁嘅芝麻绿豆官嚟到当面嘲讽戏弄，历史上少有少有啊。所以呢，这个李实啊，本来是个无名小人嚟嘅啫，不过呢因为呢几次对话啊，俾佢出晒名添，史书上居然留返佢个名喎，好多人认识佢喎。唉，梗係唔会留名青史流芳百世呢，佢冇咁嘅资格啊。不过你话佢遗臭万年呢，咁就好似未到咁嘅地步喎，佢都未够格。咁啦，小人得志，丑态不露，令人作呕，留个名喺史书上，立此传召，警惕后人，咁亦好嘅。朱祁镇俾呢个李实训斥一番，真係无话可讲。最后一边痛哭就一边讲咗一句，唉，我係有错，我错，我错。不过你呢班大臣冇一个人提醒过我话，依家就将一切推在我身上。哎呀，太上皇，讲亦冇用咯，事到如今自作自受系啦。呢、这个李实见咗太上皇，照例就要见也先啦嘛。于是又留得一段历史上的经典对话。也先睇完呢份绝绝逼人嘅国书呢，啊，居然冇发脾气喎。啊，咁係啊，发脾气要有实力㗎。你依家唔同以前喎，打输咗几场仗，你咁易发脾气啊。所以呢，也先呢就只係问咗句，点解国书度冇提到要接返朱祁镇返去嘅事嘅呢？李实就冇回答喎。佢梗係啦，咁咩回答啫，佢自己都唔知係点回事。也先就冇继续追问啦，跟住讲咗句，你返去话俾你哋皇帝听，只要你哋派几个大臣嚟，我就放佢返扯㗎啦。李实一面岌头岌脑，哦哦哦，是是，也先就莫名其妙，你这个明朝使者来做乜噶？冇办法啦，也先就只好讲出一段经典的说话。也先话，太上皇留在我呢度咧，又唔系要佢嚟做我哋皇帝。哎，闲人一个，喂，你哋快啲派人嚟接佢返扯啦。呢啲真係少有少有嘅，係你嚟要求放人先啱㗎喎。而家调返转头，呢、這个一代枭雄也先居然低声下气要求你领返个太上皇返扯喎。唔單止唔要赎金啦，唉，我怕你啦，连水脚我都蚀埋一

0: 佢到边界起啦，确实令人啼笑不得嘅事。可怜朱祁镇一场欢喜，以为朝廷派人嚟接佢翻嚟啦，点知一场空，只好日夜匿埋喺帐篷嗰度，以眼泪洗面，度日如年系啦。咁呢一出由小鬼升成王，不知所谓嘅明朝使者，一个流落异国嘅太上皇，一个曾经叱咤一时嘅风云人物，部落首领，三个人主演嘅闹剧就此落幕结束。不过雅仙呢，亦一眼睇穿咗呢个紫色岌头岌脑、一言不发、神态猥琐、言辞闪烁、未见过世面嘅小人物。呢、这个使者根本就唔话得事嘅，同佢倾系嘥气。所以雅仙就另派人去出使明朝，再倾过放太上皇嘅事。因为雅仙就知道啊，这个朱祁镇虽然系冇乜用处嘅，但系呢，万一佢留喺呢度死鬼咗呢，啊，明朝啊捉到你痛脚嘅话，到时同你讲数，咁就更加麻烦。所以呢，佢移得快啲，快啲将呢个大包袱劈出去，佢先咁急，又派人去出使明朝嘅啫。呢次啊，系第六次派人去噶啦。呢、这个使者个名有啲古怪喎，叫做皮勒马尼哈马。本嚟呢，呢啲咁嘅人物呢，又无关重要，唔使提佢个名。不过呢、这个皮勒马尼哈马呢，又立咗大功喎，救咗呢个太上皇一命，所以特登提下佢个名，以示隆重咁解啫。佢就受命出使嚟到北京，根本就冇人理睬佢，只系安排佢住喺招待所，有两餐饭食就喺啦。你咪讲话见皇帝啊，连一个官员都唔肯同佢接触啊。咁呢个皮勒马尼哈马就冇晒办法啦。哎呀，咁住落去啊，点办啊？佢谂嚟谂去，嘿，佢谂咗个绝处逢生嘅办法。佢直接上访，佢又去到管外交嘅礼部尚书衙门，佢要见礼部尚书噃。嗰啲官员见到佢系牙喇使者噃，所以亦不敢怠慢，就将情况就报告上去。尚书系胡应，佢知道呢件事呢，就觉得唔理人哋呢就太不合情理噃，于是佢就上报俾皇帝知。点知皇帝嘅答复啊十分干脆噃，咪理咁多啦，等李实翻嚟再算。冇办法啦，只好喺度等嘅啦。嗰期间有个大臣叫做袁敏，就上书俾皇帝。他说自己想带啲衣服、带啲生活用品、带啲食物去探望太上皇。朱祁钰就即刻表扬佢，啊，好好好，啊，你真係有心，以后就劈埋一边，根本不理不睬。终于就等到个李实返嚟啦，就报告佢点样同雅仙谈判，又点样见到太上皇。朱祁钰听完之后呢，照例劈埋一边，不睬不理，冇晒下文。佢咁嘅做法令到班大臣十分不满，又系个硬骨头吏部尚书王直又出面嚟争，佢咁一争 就争出一件翻天覆地嘅大事出嚟啦。出咗咩大事呢？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天津降下帷幕。深圳高级中学集团四会中学参赛学子在国家级科创赛事奋勇拼搏，斩获佳绩，展现青少年良好的科创素养和青春风采。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全国总决赛汇集全国各地多支顶尖队伍同台竞技。该项赛事由中国航空学会主办，是国内青少年航空航天领域高规格品牌赛事，重点考验选手无人机操控、逻辑思维、应急处置以及团队协作等综合能力，赛场竞争十分激烈。在空地协同任务赛高中组赛场，深圳高级中学集团四会中学的参赛队员沉着冷静，精准操控无人机，逐项完成竞赛任务，充分展现出色的创新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其中何志仁发挥稳定，成绩突出，攞下全国一等奖、全国第一名。前程凭借扎实功底获得全国二等奖、全国第五名，实现学校科创竞赛新突破。亮眼成绩的背后，除了同学们的刻苦钻研，更是学校深耕科技创新教育的成果。深圳高级中学集团四会中学坚持科创育人理念，搭建多元化科创实践平台，开设科创社团，常态化开展专项实训和竞赛辅导，着力培养学生科学素养、创新意识和动手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下一步，深圳高级中学集团四会中学将持续深耕科创教育，完善科创育人体系，挖掘学生创新潜能，引导更多青少年走近科技，热爱创新，助力更多学子在科技创新舞台追逐梦想，收获成长。在四会下茅镇，广东善云钢构有限公司坚持科创赋能企业发展，通过引进大型智能数控装备，开展技术改造，布局数字化车间建设，持续造强电力钢结构制造产业，助力地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广东善云钢构是一家专注生产电力、通讯铁塔以及各类钢结构构件的制造企业，企业深耕行业多年，2020年获评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长期开展产学研合作，积累多项实用新型专利和软件著作权，多项工艺新产品通过专业技术鉴定。依托扎实的研发基础，企业引入湖北黄石3200吨、天水段压2400吨双机联动数控截弯装备，两套设备吨位互补，分别承接特高压重型厚板构件和500千伏标准塔材加工，覆盖500千伏至特高压全等级电力构件生产。呢套设备可双机同步作业，实现8至12米超长钢板一次性截弯成型，摒弃传统分段拼接焊接工艺，减少尺寸偏差和焊接缺陷。设备自带智能补偿功能，加工厚板时自动抵消设备形变，保证截弯角度均衡。同时，佢支持灵活生产模式，既可双机联动加工超长工件，亦可单机批量生产标准件，提升设备利用率，成品达到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入库标准，实现高端特高压构件自主加工和质量管控。立足现有硬件升级，企业持续加码科创布局，在现有智能装备的基础上谋划建设二期数字化车间，项目建成后将实现生产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推动企业由单一装备升级向全链条智能模式跨越。从装备迭代提升工艺水平，到数字化车间布局推动制造变革，善云钢构以技术改造、模式创新夯实发展底气。下一步，企业将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数字化转型，以技改创新赋能产能提质、品质提级，助力地方金属加工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鸡孔啃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让我们来深度了解一下鸡孔啃亚热。一、认识鸡孔啃亚热。鸡孔啃亚热是由鸡孔啃亚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衣纹（俗称花斑纹）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热、 关节剧痛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棘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蜷缩的姿态。多数肌孔啃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程一至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么识别症状？肌孔啃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天，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天，半数以上病例在躯干、四肢身侧、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丘疹，数天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类及手腕和踝趾等远端小关节，也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至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怎么预防？肌孔啃亚热是通过衣纹传播，俗称花蚊子。衣纹依靠在各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没有积水就没有蚊虫滋生，没有蚊虫就没有肌孔啃亚热的传播。预防肌孔啃亚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如装纱窗、织蚊帐、长衣裤、驱蚊剂。一是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虫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是

0: 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您近期有鸡孔啃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说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做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甾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1: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兴电台 FM92.9，听见美好生活。

日清风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3: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4: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5: 这一区不用来假，时间不想碰见。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8月31日，德庆县开展2026年秋季校车安全管理培训暨校车安全大检查工作，进一步加强全县校车安全管理，切实保障幼儿及学生乘车安全。培训会上，德庆县教育局、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县交通运输局等校车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分别就各自职责对校车使用驾驶安全责任严守运营规范、配齐有效证照、常态化排查车辆安全状况、驾驶安全责任严守运营规范、配齐有效证照、常态化排查车辆安全状况，要强化交通安全意识，完善安全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全面提升突发事件处置能力。会后，校车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联合开展现场检查，重点核查校车安全性能、驾驶员从业资格、GPS 动态监管系统运行情况，细致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并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下一步，德庆县将持续开展校车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织密校园交通安全防护网。德庆台记者报道。一碗热乎软糯的饭菜，看似寻常，却是很多老年人晚年生活里最朴实的幸福。作为德庆县重点推进的实践民生实事之一，长者饭堂正在用一餐餐热饭守护着全县长者舌尖上的幸福晚年。为切实解决老年人做饭难、就餐难问题，特别是特殊困难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的午餐助餐服务需求，德庆县将长者饭堂建设列为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之一，建立起党委领导、政府统筹、民政牵头、部门配合、基层主建、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先后出台多项专项文件与建设指引，将长者助餐服务融入居家和社区养老提升项目，以完善制度体系，护航饭堂标准化、专业化、精细化运营。2023年12月8日，全县各镇街均已实现长

0: 者饭堂 100% 全覆盖，至今已建成长者饭堂16间，村社区驻餐点2个，构建起城乡一体化驻餐网络。至今全县累计投入210万元用于饭堂建设及餐补，提供用餐服务超30万餐次，切实把养老惠民实事落到实处。接下来，德庆县将持续优化饭堂运营管理、菜品品质与服务细节，全面推行人脸识别智能设备，以智慧化、信息化赋能养老驻餐服务，打造更精准、高效、暖心的养老惠民品牌。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燃动大旺竹篮热血，2026年大旺 JBA 篮球赛正式开幕；肇庆高新区全民健康体验活动周火热开启，惠民服务直达群众身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活力大旺促和谐。8月30日晚，由大旺街道办事处主办、各社区居民委员会承办的2026年大旺 JBA 篮球赛在大旺文体中心正式开幕。肇庆高新区主要领导及有关领导出席活动。开幕式上，工人、学生、知青代表依次登台，架子鼓演奏、花式篮球、舞蹈、歌舞剧等各类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将现场观众带入热烈欢乐的氛围之中。揭幕战由城区城北队与城区大众眼镜队展开精彩对决，哨声一响，两队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节奏飞快。城区大众眼镜队汇聚本土篮球好手，还有省联赛核心球员与国际友人助阵，队员们依靠突破上篮、快攻扣篮、内线强杀不断冲击篮筐，不断压制对手。城北队也毫不示弱，球员们来自本地居民，球风强硬，他们严密卡位防守，传切配合，突破投篮，屡屡打出漂亮反击。队员们挥洒汗水，奋力拼搏，精彩的对抗引得台下观众欢呼鼓掌。最终，城区大众眼镜队拿下揭幕战的胜利。大众眼镜队队员李豪亮：
3: 我觉得举办这种比赛很好啊，可以丰富群众的一些文体娱乐生活，然后我作为球员的话，可以有更好的平台去提升自己，与不同的队伍进行比赛。
2: 市民唐先生：
4: 现场氛围是我觉得很好，对，很热烈，对啊，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完善，很好。接下来我看那个赛程是在大旺公园打的，这更好，有利于我们的市民更加观看，来带动我们大家一起来打篮球。
2: 记者从大旺街道办事处了解到，此次赛事共集结20支参赛队伍，还特邀三水芦包镇、四会大沙镇代表队参与交流赛，不计入赛事排名。整个赛事周期约20天，合计开展约53场比赛，为市民献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群众体育盛宴。大旺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康俊凯：
5: 那本次赛事呢，也是我们贯彻全民健身、丰富我们群众文体生活的一次生动的实践，集结了我们辖区的群众各企业以及各行各业的群体以篮球为纽带，搭建了一个文体的平台同时呢，也是丰富了我们这个大旺的这个文体赛事展现了我们大旺群众的这个精气神。
2: 记者杨飞虎、欧亮报道。8月28日，肇庆高新区强监管优服务增健康全民健康体验活动周在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正式拉开帷幕，把量血压、测血糖、中医推拿、医保报销咨询等实打实的健康便民服务送到老百姓家门口，让惠民服务真正直达群众身边。本次活动由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肇庆高新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肇庆高新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联合主办，肇庆岳大中医院、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银行、保险等多家单位共同参与。活动现场划分多个功能展区，内容丰富又实在。在健康体验区，医护人员为市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针灸、推拿、中频理疗等中医特色体验一站式服务，同时还为市民提供慢病筛查、职业健康体检咨询等服务。不少市民表示，不用挂号排队

0: 在家门口就可以做基础检查，还了解了医保报销流程，这样的活动很接地气。市民梁女士：
1: 挺好的，都对我们市民有很大的帮助啊，正了解那些房价啊、房片啊都有，测了一下血压啊，还领了礼品，希望这些活动能多点。
0: 本次活动从8月28日开始，持续到8月31日，为期4天，免费向市民提供多项

0: 筛选服务，主要是宣传医院的整体医疗水平、服务质量、市民服务的提升。
1: 记者严毅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来啦，剩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噶，你会好醒神噶。
3: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4: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2: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3: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是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5: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6: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2: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3: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2: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4: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5: 细个的时候，总是很喜欢吹泡泡，看着七彩的泡泡，会幻想着童话世界的美好。转眼间来到成年人的世界，童话就好像泡泡般幻灭。
6: 如果多了
5: 小张雪飞，
6: 你会不会带
5: 我走？
7: 但是现实生活里面并没有如果，所以成年人总是喜欢回忆，回忆曾经的美好和记载美好的歌曲。从十九分，十日重现。
8: 转眼间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9月份了，轻轻讲一声9月你好，期待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有美好的故事发生。来到晏昼时间5点钟过后，欢迎你收听星期二的从十九分。你好吗？我是安琪。

作为九月份第一首同你分享嘅歌曲，有嚟自齐豫嘅《九月的高跟鞋》，作曲方面系佢嘅小弟齐秦，作词嘅咧系嚟自眼科医生诗人陈克华夏。真系呢一首歌咧系唔同于齐豫惯有嗰种好空灵嘅民歌作品，反而咧系带有住一份都市嘅清冷感觉嘅。

相信如果安琪话高踭鞋呢一样嘢系都市丽人必备嘅必需品，大家应该唔会反对吧？而当女人退下呢一对高踭鞋，赤足而立嘅阵，其实咧就系抛开咗世俗嘅期待眼光，亦都系直面内心嘅孤独，同埋做最真实嘅自己。喺我哋啱先听过呢首《九月的高跟鞋》里边咧，从诗人嘅视角出发，因为呢首歌本身咧就真系一位诗人兼眼科医生陈克华写嘅，再搭配埋齐豫咁飘渺嘅声线啦，所以令到女性呢一份好舒展嘅感觉可以喺歌声里边展现。有时繁华未必是远方，内心安宁先至是最终的归途。而同样都是以高踭鞋来做主角的，还有一首我们同样很熟悉的歌曲，就是来自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这首歌可能不少朋友认识它，是来自一部电影叫做《爱情呼叫转移二爱情左右》的。因为这首歌就是这部电影里面的主题曲。最初《红色高跟鞋》只不过是蔡健雅一首私人作品，灵感方面是来自于他自己对于红色高跟鞋的执着偏爱，所以借着这对

高泽系去隐喻都市里面的爱情，有暧昧亦都会有矛盾的这一面。而当他在听到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二爱情左右》这个故事之后，好快他就想到了自己私藏住的这首歌，于是乎呢就推荐了这首歌给这一部电影了。最后呢亦都是好吻合里面的主题，所以用了他来做主题曲的好吻合的一个内容。相信每一位女士都有自己的高踭鞋的，可能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款式，甚至搭配不同的衣物都会有不同的造型。这对高踭鞋要行得舒服，还要陪自己去每一个重要的场合。

呢一首歌咧，之所以咁多朋友中意，仲有一个原因就系曾经刘敏涛咧都现场演绎过呢一首嘅《红色高跟鞋》，而且佢喺现场演唱嘅表情咧，令到呢首歌再度走红一下。

相信大家如果睇过刘敏涛现场去演唱呢一首歌，凭住嘅呢个翻白眼啦，同埋挑眉呢一啲咁样嘅表情，三分讥笑，三分薄凉，再加上四分嘅漫不经心，呢、这个表情管理啦，令到大家对于佢现场嘅演绎咧更加之佩服。果然系一位好有实力嘅女演员，而且唱歌咧有佢自己独特嘅魅力噶。而因为佢嘅演绎啦，亦都会令到大家知道，其实女人喺唔同嘅年龄阶段咧，真系有自己独特嘅魅力嘅。而讲到高跟鞋、高踭鞋呢件事咧，就会系令女人魅力加分嘅一个选项。只不过如果要去远方嘅话，呢对高跟鞋未必适合，因为未必会令人行得舒服吓。因为如果我哋要去外面嘅世界去睇一睇嘅话咧，仲系需要带一对适合自己嘅鞋，咁样咧先至可以去到更遥远嘅他方嘅。外面嘅世界很精彩，外面嘅世界亦都好无奈。齐秦嘅歌里面都有唱俾我哋听，而呢首歌亦都会系齐秦自己嘅真实经历啊。

齐豫同齐秦呢两子弟啦，一个声音飘渺如天使，而另一个声音啦沧桑似孤狼。佢哋嘅作品既有橄榄树咁样嘅诗意远方，亦都有外面的世界呢一种人间漂泊，血脉同音乐之间嘅相交融，两大心境都喺歌声里边展现，同样都系咁精彩。

0: 从十教欢，细听经典。安琪陪你听老歌，忆往事。
1: 继续系呢个星期二嘅晏昼，同你听老歌忆往事。紧接住落嚟，我哋要去听嘅呢首歌咧，好有 feel 嘅，对于安琪嚟讲系非常之喜爱嘅，尤其是对。

大海向往嘅阵啦，就会有呢一首歌嘅旋律喺脑海里边展现。讲紧嘅呢首歌系嚟自周传雄，亦即系小刚作曲，姚谦填词，苏慧伦演唱嘅《秋天的海》。讲真啊，呢首歌唔系当初呢一张名为《暖暖真言》嘅唱片里边嘅主打歌，但系咧会成为咗好多深夜电台经常都会出现嘅一首歌曲。前奏响起了，已经很有感觉了。小刚在这首歌的旋律里面，其实展现出从商业作曲向艺术表达的一个蜕变，而且呢会将很真实的一些潮声都融入到间奏里面，令向往大海的人，例如安琪自己，有一份的满足感。

有冇发现喺呢首歌里面，苏慧伦同以往呢种甜美嘅唱腔完全唔一样嘅，反而用好克制同埋内敛嘅声线嚟诉说一段感情落幕之后嗰份嘅惆怅。秋天的海其实系灰蓝色嘅心境，因为已经冇咗夏天嘅嗰份热闹，反而系内心嘅一份孤清，就好似已经消散嘅爱恋，就如沙滩嘅脚印，始终都会被潮水掩盖。

刚才我们听过的只有小刚作曲的《秋天的海》，在半点报时和我们的顶门之声出现之前，我们不妨来听一首小刚演唱的歌。这一首歌的名字叫做《冬天的秘密》，秋天的海之后就来到冬天了。这首歌其实是写一段进退两难的故事，同样是小刚自己作曲的一首歌。为什么说进退两难呢？因为这首歌里面的那位男主角，他是爱上了朋友的另一半的，所以这一段的爱情是不可以算置于后，只能够埋藏在心里面，但是爱而不得又会折磨自己的内心。有时暗恋这件事只不过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如果我说我真的爱你，谁来收拾那些被破坏的友谊？有啲感情啦，从一开始其实就经已有答案，所以只能够系喺心里边埋藏嘅秘密。

0: 那些年我们一起放学，
1: 我们一起手拖手放学，
0: 那些年我们一起数星星，
1: 在你的怀抱里面我感觉到无与伦比的温暖。
0: 那些年，
1: 那些年我们的回忆，
0: 用音乐共同见证，重拾逝去的青春回忆，
1: 回味曾经的那岁，
0: 重拾旧欢。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9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6次会议召开，鼎湖区肇庆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9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6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会议强调，两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化改革创新，全力抓好重点改革任务落实，以鼎湖区、肇庆新区、雁阳湖高新区三区深度融合为牵引，围绕构建具有鼎湖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推进招商引资扩量提质，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要深入开展重点企业遍访工作，以三到服务理念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锚定百千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目标，高质量推进西江两岸水运渔乡镇村片区组团建设等重点工作。要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推动全区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两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近日，鼎湖区肇庆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第一专题，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深入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学习会。

0: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切实把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贯穿两区各项工作全过程。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自觉站在国家安全大局高度，扛牢地方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全面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严格落实党管武装各项制度要求，把党的领导贯穿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全过程各方面。要统筹推进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一体推进国防动员、民兵队伍建设、双拥共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等重点工作，扎实抓好全民国防教育，用好沙浦镇红色资源，广泛推动国防教育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要持续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擦亮艳阳先锋党建品牌，发挥鼎湖山泉党支部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各级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一加六加 N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系建设。要坚持减负赋能，让基层干部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推动发展，狠抓落实服务群众。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2: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

0: 光透过树叶懒洋洋地洒于身上，有种斑驳迷离的感觉。听住令人放松的音乐，忍不住伸咗个懒腰，调整一个最舒服的姿势，继续重拾旧欢。
1: 好啦，继续翻到嚟星期二重拾九分下半 part 嘅节目时间吓，提醒你除咗啦，现时可以喺收音机听我哋嘅直播之外啦，仲可以关注我哋嘅视频号重拾九分经典回响嚟即时收听收看嘅。而且我哋嘅视频咧，每个礼拜都会有视频更新。今日啱啱更新咗嘅咧，就系郭富城嗰首《痛哭》。如果你刷到咗，记得为我哋嘅视频送上一个小心心，多谢你嘅支持。好啦，继续翻嚟，我哋睇睇去翻1988年嘅秋天，当时咧陈慧娴决定要暂别歌坛出国留学，而宝丽金唱片公司就为佢发行咗一张告别专辑《秋色》。喺里边嘅呢一张嘅唱片里边咧，有一首歌就系由罗大佑作曲嘅《人生何处不相逢》，几好听，而且咧令到好多朋友好有共鸣感嘅，因为人生好似一个圈咁样嘅吓，好多时候都会系相遇嘅。其实嗰个阶段嘅罗大佑咧，主要系要做一啲嘅电影音乐。而呢首歌系佢少有为其他公司嘅歌手而写，仲要系为 Priscilla 订身而做嘅一首歌。填词人简玲听完呢一个曲之后啦，非常欣赏，于是即时就有灵感，写出咗呢份歌词。

人生何处不相逢，有一首来自 Priscilla 陈慧娴的代表作。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呢，曾经有个讲法，有一把声音和陈慧娴的相似程度非常之高的，就是 Vivian 黎瑞恩。虽然在安琪耳朵听起身并不觉得他们这两把声音有多相似，因为还是有很明显的区别的。陈慧娴的声音可以说更加清透，咬字也都更加清晰一点，而黎瑞恩他的这个发音呢就会是比较独特了，而且他早期的作品呢是有很明显的少女感觉的。我们不妨来听一下这首《爱你一定快乐》，等大家来做一个比较。

再次听翻黎瑞恩嘅作品吓，呢首《爱你一定快乐》真系好有呢种青春嘅感觉吓，因为恋爱会令人好甜蜜、好向往，都喺少年嘅时代啊！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曾经宝丽金唱片公司嘅四小花，除咗黎瑞恩，仲有边几位呢？答案就系黎小维、刘小维、汤宝如同埋黄兴平吓。嗱，曾经嘅四小花到咗今时今日状况咧，各不相同噶啦。近期啦，汤宝如同埋黄兴平都系登上咗娱乐热搜嘅，原因分别就因为容貌嘅变改，同埋黄兴平咧澄清旧爱分手嘅真相，引发大众嘅关注。大家都知道，当年其实黄兴平咧同郑嘉颖有一段嘅恋情嘅，当时嘅报道咧就系话父亲亲手拆散咗佢哋之间嘅恋情，但系其实真正嘅原因系因为彼此之间越行越远，所以咧唔可以再继续落去，而呢个决定权黄兴平强调始终系喺自己手里边，同爸爸系冇关系嘅。虽然呢个真相嚟得比较迟，但系唔紧要啊，起码都知道啦。其实恋爱呢件事仲系掌握喺自己手里边。我哋听翻黄兴平昔日电影《中南海保镖》里面嘅一首插曲，不要躲避我的眼睛。

呢一首歌咧，唔单止有粤语版《不要躲避我的眼睛》，对应嘅话咧，仲有一首普通话版叫做《请你看着我的眼睛》。大家亦都可以嚟听一听，睇下以你嘅心情想要听嘅系边一首吓。嗱，啱先讲过，最近喺呢一个当年嘅四小花里边，有两位都备受关注嘅，除咗 Linda 黄兴平之外，仲有一位咧，就因为佢嘅呢个身形变化比较大，同后生嗰阵好似呢个反差比较大，备受关注。就是湯寶宇啦，都識講係後生嗰陣啦，邊個可以保證永遠都咁年輕，永遠都咁 fit 嘅狀態呢？而我哋亦都唔知道咁多年間湯寶宇經歷過乜嘢嘢嘅，所以咧繼續聽歌就係對佢啲貴寄情嘅。湯寶宇呢首《我和秋天有個約會》就係咁樣啦，將秋天化作啲貴寄情嘅。湯寶宇呢首《我和秋天有個約會》就係咁樣啦。将秋天化作同旧爱无声的一个约定，所以就有了这首的作品《我和秋天有个约会》。有约会的还有春天的，所以你说当年是不是很多这类型的歌呢？

好啦，死小花嘅歌曲里面仲有一位未听，就是刘小慧啦。可能最初大家认识佢呢是因为一首嘅初恋情人。只不过佢啱出道嗰陣呢仲有一首改编自欧美嘅作品值得我哋听下嘅。就是呢一首留住这一刻。每次听呢一首歌呢都会觉得令人心情愉快嘅。快乐嘅时间总系过得特别快。我哋有时想要捉都捉唔住。又系时候要同你讲拜拜啦。最后为你送上呢一首留住这一刻，听日再见啦。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依家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2: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3: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今日举行。
2: 美国陆军部长向美国总统递交辞呈，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克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日，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灵活、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颇为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

0: 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谋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海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民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来听报道。
2: 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哋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好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 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2: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0: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民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夫人勒苏克。来听报道。
2: 习近平指出，
3: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 守望相助。

0: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仲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副日勒苏克表示，蒙中系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嘅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同世界嘅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系蒙古国外交政策嘅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系中国领土不可分割嘅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前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2: 当地时间8月3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海克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民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之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3: 今日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将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理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齐揸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揸好班子、带好队伍。

0: 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纲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业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揸好主业，当好主角，将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揸具体、揸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揸好党建是本职，不揸党建是失职，揸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将严的氛围营造起来，将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国家能源局今日宣布，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 7.04 亿千瓦，分布式光伏 5.82 亿千瓦，煤电发电装机容量 12.85 亿千瓦。从能源结构睇，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 40.8 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比重超 30%。今年1月至7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达19,397,000千瓦，其中光伏发电累计新增装机容量8,565,000千瓦，占比超40%。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发布了解到，2026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利润总额增势平稳，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利润总额超过10,000亿元，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4: 今日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喺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日是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30周年。30年嚟，呢条纵贯我国南北嘅铁路大动脉，累计发送旅客17.7亿人次，有力辐射带动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京九铁路北起北京西站，经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江西、广东8省份，到达深圳站，通过广九线通达香港，正线全长2397公里。1996年9月1日全线开通运营，是当时我国铁路建设规模最大、投资最多、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铁路干线。作为始发站的北京西站，目前已形成衔接京九铁路、京广铁路、京广高铁、京鸿城际等11条线路的大型铁路枢纽。
4: 国家电影局今日发布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功夫女中票房领跑，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人、奥德赛、给阿嫲的情书位列2至6位。今年暑期档电影题材多样，类型丰富，优质影片轮番登场，丰富观众暑期生活。
0: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在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 鼓励青少年沿住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体育代表团授旗典礼今日举行，中国香港队将派出超过800人的代表团，其中约580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项目的比拼。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在沙田新城市广场举行了授旗典礼。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典礼上表示，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上屡创佳绩，杭州亚运会更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共53枚奖牌。本届亚运会将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一定能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共设43个大项，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
0: 记者今日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8月31号24时，今年以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出境的外国人累计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三成，创口岸同期历史最快纪录。外国人客流走高的同时，中国公民出入境规模亦在度稳步扩大。今年中国公民出入境已累计超767万人次，同比增长超一成。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人员总量，截至目前已累计突破1300万人次，口岸客流同步创新高。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15队队长申音：
5: 我们推出住行、住办、住巡服务，实行过境临时入境许可与入境手续一次办结，推行入境卡网上填报、提前办、掌上办、引导办，配套多语种实时翻译，为入境外籍旅客提供出行资讯服务，面向老弱病残孕等特殊入出境人员提供全程引导帮扶。
4: 记者今日从广州海事局了解到，据统计今年整个暑期珠江游客流延续增长态势，共接待游客93.24万人次，同比增长1.78%，日均开航超8首次，单日最高接待游客突破3万人次，创近3年暑期单日客流新高，成为市民游客暑期休闲游玩的热门选择。
0: 今日上午，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赛，来自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50名世界羽坛高手参赛，本次比赛为期6日。据介绍，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作为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超级750级别赛事，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5个项目。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31号报道，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报道称，德里斯科尔在陆军发展方向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上与国防部长哈格塞斯意见不合，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数日内离开5个大楼。
0: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八月十七号达5.31%，创2007年六月以来新高。外界认为呢个促使美国财政部近日扩大咗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八月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本财年利息支出预计接近1.2万亿美元，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偿债成本。美国财政正面临越来越沉重的融资压力。
4: 据以色列水务局同当地媒体8月31日消息，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

0: 以色列地中海沿岸六座海水淡化厂中有五座在当日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以色列水务局说，该机构已下令减少向以色列南部农业部门供应淡水，并且南部部分地区已暂停农业用水供应。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贵的要命，
3: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五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一万，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4: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3: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3: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3: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

0: 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0: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 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 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七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 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5: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4: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5: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1: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7: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在核心区域呢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的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6: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8: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6: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8: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6: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 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9: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念头。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念头。
6: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

0: 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1: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的工作给抢通。
0: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2: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3: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3: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2: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2: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3: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2: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3: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引擎点燃声学革命。
1: 黑胶纹路里藏着宇宙，
0: 穿越汽车音响、录音静电、发烧猜想。
1: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八点 ，FM 94.9肇庆电台旅游之声，声波无限延展。
2: 引擎启动，声浪来袭。呢度是玩转移动音响，你的移动音乐圣地。
3: 解码车载音响黑科技，贴备喇叭高放 DSP 黄金搭配法则，从入门改装到 HiFi 玄学，我哋全程导航。
2: 逢周二晚上视听空间，让每一次驾驶都是演唱会头牌体验。
4: 嗨、hey, ，各位晚上好啊！视听空间又再次嚟到我哋面前，逢星期二晚黑7:30。而且咧，我哋而家咧呢个版头咧，可能真系要重新做过啦。因为咧，我哋而家个频道咧就已经转咗个 channel 咧，就系嚟咗92.9。咁啊，原来个949咧就系暂时唔系播呢个节目啦啊。咁啊，希望大家咧继续支持我哋啊。咁啊，继续咧就喺我哋嘅FM 929呢个 APP 呢度就可以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噶啦。好，咁我哋即刻嚟到咧，我哋嘅玩转移动音响即刻连线咧，就系嚟自广州 FM 嘅营运总监阿锦。阿锦你好，
5: 斌哥好。
4: 哎呀，系咁啊，又到一个又过一个星期啦，又继续请你上嚟同大家倾偈。系，美丽的肇庆今日非常舒服啊，天气咧。好涼爽，而且咧景色咁靚，咁啊湖光山色，即使到晚黑咧，呢度咧都係哇一片彩虹遍地啊！得閒快啲嚟肇慶玩下喎。
5: 係啊，我前抖音刷到一個北京嘅人，佢去咗肇慶，
4: 嗯，
5: 佢話感觸好深啊，佢話肇慶好似有煙火啊，佢就去到北京咧，佢話

0: 景點就係景點，佢話用日唔去，佢喺肇慶咧，佢係景點用日做生活啦。佢話
1: 冇錯，講得非常之好，因為咧喺全國咁多個旅遊城市入邊咧，肇慶咧係唯一一個景點喺城市入邊，
0: 係啊，
1: 好少嘅。
0: 佢就話人哋落班誒行街喺路上行緊嗰啲五 A 區景點裏邊，都喺度生活中嗰種一樣嘅話，喺北京嗰度就。景点就是景点，咁好
1: 系啦，系啦。嗱，我讲嗰个古仔，讲个景点嘅景象俾你听。喺肇庆咧，有一个叫做伟人吞日啊，即系好似伟人瞓喺度，个嘴张开，然后个日头咧就啱啱落个嘴嗰度嘅。咁呢个系一个其中一个点嚟嘅，一个景点嚟嘅。咁呢个景点咧，平时可能好多人都未必知嘅，但系咧。當到有人發現咗之後，宣傳咗出嚟咧，哇！原來其實真係喺路上就睇到嘅喎，啲人落班喺路上，哇！你睇啦，睇到啦，偉人吞日啦啦咁啊！
0: 所以嗰啲人話已經肇慶係將景點咧，靚景點就生活啦，同生活接埋一齊啦。
1: 嗯，咁啊，另外咧，肇慶嘅發燒咧，亦都係相當之了得嘅。嗱，我哋呢個節目咧，就即係得到領導。肇慶融媒體中心的領導的支持和看得起我們，那我們於是就來到這裡搞了，除了開了這個節目之外，就搞了兩場的這個便民的演出，那也都很受歡迎。其中有一場呢，就是你們廣州 FM 的得獎的車就來了幾部，那就在門口展現給大家看，即是我們可以在聽音樂會的同時咧，亦都落去下邊就睇睇我哋嘅冠軍車，哇！真係好震撼咯，
0: 帶動翻當地啲文化咯，大家都對呢啲多啲瞭解啦。
1: 其實咧，肇慶咧就亦都有唔少嘅汽車音響發燒友嘅，
0: 蠻多嘅。
1: 做得相當唔錯添啊！
0: 係啊，肇慶汽車響市場都發展得唔錯嘅，
1: 係啊，發展得幾好嘅。
0: 系啊，包括以前四会啊，到处都有嘅。
1: 嗱，你以前做嗰个品牌啦，咁我谂肇庆应该都有客户啩。
0: 有啊有啊，以前都好多嘅。
1: 你应该都行过啦，都行过呢啲客户啦。
0: 以前都七八年前咧，都经常有搞比赛，每年都有搞比赛。IMA 都有去过搞，后屘就呢几年就冇搞啦。
1: 哦 ，IMA 仲嚟过肇庆嚟搞比赛啊？
0: 我都去过两次。
1: 哇，咁犀利噶！
0: 因為我哋都蠻多以前啲改個音響車主喺入邊玩啊，有過去，開埋部車過去啊，一齊過去玩啊，比較多。
1: 哦，咁樣。
0: 多年咧。
1: 好嘢，好嘢。
0: 所以嗰陣時嘅氛圍會比較好啲咯。
1: 係啊，係啊。咁啊，呢兩年，
0: 過去電台都係帶動翻呢啲氛圍咯。
1: 係啊，係啊。
0: 因為汽車音響佢始終都唔係嗰種必需品咯，都係生活然之後嘅享受咯。
1: 冇錯。冇錯，係一種享受。但係咧，隨住汽車嘅深入千家萬户咧，汽車文化就自然就提上嚟啦。咁啊，音響咧，汽車音響咧就係汽車入文化入汽車文化入邊嘅一個重要一環嚟噶嘛。
0: 係啊，享受型嗰種咯。
1: 冇錯，冇錯，冇錯，係啦。
0: 後生咧就中意改下鈴啊，改下啲包圍啊，外觀嗰啲啦。有啲享受嘅，佢又想玩下音響咯。
1: 系啦，咁啊，而家好多车咧，我哋之前系讲过啦，好多车咧，佢就即系以喇叭多嚟做标榜，话自己几多喇叭，几多喇叭。其实
0: 系啊，新出嘅新年车基本都系以呢种为主噶啦。肇庆就可能冇广州咁犀利咯，即系电车咁多咯。
1: 啊，多，肇庆都好多啊，肇庆都系周街都系见到，哇，啲喇啲电车多到咧。周街都是綠色的牌的。
0: 哇，那慢慢可以說慢慢一向改裝，慢慢牽涉到都是要以新能源改裝為主，這個方向。
1: 是啊，現在一定是的了。一個是以新能源改裝，第二個呢就它的獲知途徑呢就不是好像以前只是得過網上，是吧？
0: 是啊。
1: 現在呢就多了途徑了，比如說我們電台的播出啦，是啊。跟著呢就有同伴，就是我們以前說的口碑啦，同伴傳。

0: 即系几多个冠军呢？真系数唔晒噶啦。好似今
1: 如果计得
0: 次，
1: 咁多啊，因为以前咧，佢未开店之前咧，系
0: 佢
1: 都
0: 已
1: 好
0: 经
1: 多
0: 系啊，
1: 代理商呢啲样板车全部佢改嘅，所
0: 系
1: 以
0: 啊，
1: 变咗
0: 系
1: 个。
0: 啊。嗱，好似今次马上喺天河源村一横路嗰间新店，
1: 准备开业啦，
0: 系准备开业。唔系，我想
1: 都冇
0: 讲
1: 嘢
0: 个
1: 啦。
0: 案例啊。之前呢，之前喺长兴路10号嗰间呢，因为毕竟细啊，咁啊细呢，嗰啲奖杯呢多到呢成地都系。佢今次
1: 佢唔系，
0: 终于摆上去啦。但系我同你讲，佢嗰度已经好大噶啦，起码五六十，起码摆到四，唔好话五六十啦，二三十个奖杯嘅位闲闲地，但系唔够摆，佢啲奖
1: 都
0: 杯
1: 唔够，
0: 都系唔够摆。后面咧，我嗰日
1: 压
0: 同
1: 住
0: 佢
1: 佢。
0: 玩笑，我话你不如嗰啲产品唔好摆啦，你全部摆奖杯啦。咁佢话讲唔得，
1: 买奖杯啊！
0: 你卖奖杯咩？
1: 系啊，个车主都话：你哋而家喺舞台系咪卖奖杯噶？
0: 点解你仲多过产品嘅嘛？嗱，讲翻转头啦，你咧就系广州 FM 嘅营运总监啦。咁咧就你不如介绍下。你哋呢三间店嘅各自特色，咁啊讲开呢个长兴一横路嘅呢个总店啦，呢个总店主要嘅特色喺边度呢？
1: 主要总店咧，因为炳哥咧，应该慢慢就长住总店多啦，而中高啲咯，比如话你有啲装到啲几万、十几万啊、几廿万嘅，你都唔满意嘅，咁基本上喺天河总店咧，因为佢地方大，可以放咧时间长，嗰啲咧就呢种升级呢种客户比较多咯。
0: 系啊，佢据说仲专门搞咗个无尘车间，
1: 系啊，系啊。
0: 除咗系爱嚟贴膜，仲有呢，佢仲可以即系俾嗰啲高级嘅，比如话过100万嘅，咁就做到无尘咁帮你安装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啊，咁啊
1: 佢
0: 呢
1: 哋
0: 个
1: 有
0: 就
1: 十二
0: 少有，
1: 车位比较多，应该全国嚟讲，室内有12个车位嘅一间店咧，应该就冇噶啦。中国已经就唯有一
0: 好
1: 间，
0: 少噶啦，好少噶
1: 系
0: 啦，
1: 啊，
0: 系啊。
1: 其他店冇。
0: 咁啊，另外仲有一个呢，我就据我所知呢，就系嗰度呢有2台大型嘅 3D 打印机。
1: 系啊，而家慢慢啦，而家呢个行业发展咯，而家就引进咗啲 3D 打印啊。就唔似以前得雕刻机啊，慢慢呢啲新嘅我哋都
0: 雕
1: 有
0: 刻
1: 引
0: 机
1: 进
0: 佢都
1: 啦。
0: 有，雕刻机我睇见都
1: 有
0: 有，
1: 两，
0: 好大部添。
1: 仲有
0: 咁啊，
1: 两台添啊。
0: 系啊系啊，所以佢个木工车间呢好大好长，
1: 系啊，
0: 起码
1: 好
0: 占
1: 长。
0: 咗成六七个车位咁长嘅，
1: 有啲人哋一间店都未够我哋嘅木工房咁大添啊。
0: 系 啊，真系噶，真系噶。咁啊，另外仲有呢，就系佢嗰啲雕刻机呢，可以好大型。其实雕刻机我谂啊吓，最大嘅作用呢，就系悭咗好多嘅倒模嘅时间，因为
1: 系
0: 你
1: 啦，
0: 以
1: 系啦，系
0: 前
1: 啦。
0: 倒模呢，慢慢要制模啦、倒出嚟啦、干啦，仲要打磨啦。但系雕刻机基本上一次过搞掂晒，
1: 好快咯。
0: 可能即系2个钟左右就可以打，即系可以打出，即系可以打出一个好复杂嘅模噶啦。
1: 系啊，齐整啲咯。你睇下，全世界亚洲国家好多人都系用嗰啲啰机啊，咩啊。中国因为工业发达啊嘛，个个都攞雕刻机噶啦，
0: 系啦，
1: 不
0: 雕
1: 过
0: 刻
1: 而
0: 机系
1: 家
0: 更
1: 嘅
0: 加
1: 都
0: 复
1: 第一
0: 杂
1: 个出
0: 添。
1: 嚟，系嘛。诶，嗰啲简单嗰啲，而家都啲 H 啊咩啊，啲人都甚至 3D 打印。
0: 系啦系啦，咁啊嗱呢边呢应该呢就系以高端为主噶啦，系嘛，天河店。
1: 系啦，中高端为主，因为佢地方大，有啲改啲时间长嗰啲咧，就丢喺度慢慢改。啊，咁炳哥咧，仲有嗰只大师傅呢啲咧，基本上喺
0: 阿小
1: 天
0: 廖，
1: 河俾嘅位置。系啊，系。
0: 咁啊，跟住呢就到白云店啦。
1: 白云店咧，以前咧，我哋以做啲套餐为主嘅，三几千蚊嘅啊，几千嗰啲套餐
0: 即系
1: 啊为
0: 大众
1: 主。
0: 化啲嘅咯。
1: 系啊，慢慢今日都喺度倒模啊，喺个三分频喺度倒紧模，即系简单啲，我哋都去做，即系时间太长嗰啲，因为嗰度要收停车费啊嘛。虽然嗰度有都有9个车位，但系你停得停车费贵啊嘛，
0: 系
1: 即系啲大
0: 啊，
1: 工程都到时啦，即系而家天河店未开，我哋都去到天河去改咯，因为我哋全部直营嘅，又唔系加盟店，佢去边间改得嘅。
0: 冇错冇错冇错，系啦，好啦，咁啊跟住呢就到嗱呢两间都叫广州 FM 啦，咁啊有一间叫 AM
1: 都
0: 呢
1: 系
0: 就喺
1: 新开嘅，
0: 新塘啦，
1: 系啊，因为同白云呢边嘅覆盖嘅同天河唔同咯，嗰边就以去到东莞啊，白云呢边咧覆盖到佛山啊，可能肇庆啊，呢都覆盖到咯。嗰边咧就有新年车嘅改装啊、改灯啊，呢啲都项目都比较多啲咯。
0: 冇错。
1: 系啊，
0: 据说呢
1: 佢哋都有
0: ，AM，
1: 个车啦。 嗰度裏面咧有室內。

0: 都有5個車位嘅。
1: 哦，都有5個車位，而且嗰邊
0: 係
1: 咧
0: 啊，
1: 嗰個裝修都幾靚嘅，嗰邊啊，
0: 係
1: 都
0: 啊，即係
1: 有啲
0: 就
1: 氣勢嘅。
0: 我哋又重新裝修過咯。
1: 係啊，係啊，咁啊，據
0: 呢
1: 說咧，
0: 排
1: 據
0: 啲
1: 說
0: 項
1: 咧，
0: 目開
1: 啊，你講。
0: 項目開咧，嗰啲炳哥啊，佢哋啲老客户啊，基本上都喺新同埋住咯。個老客户都覺得都幾舒服下嘅，過去
1: 系
0: 玩
1: 啊，
0: 啊，
1: 好
0: 人
1: 舒服啊！
0: 又多，係啊，係啊。
1: 咁而且咧，嗰 个新堂店咧，个门口就有一间好靓嘅咖啡店，咁咪可
0: 系
1: 以
0: 啊，
1: 叹下咖啡啦嘛。
0: 过添啊吓，你饮过啦，
1: 我饮过啦，
0: 哦，
1: 我去
0: 咁
1: 过啦
0: 快觉
1: 嘛，系啊系啊，咁啊呢三间店，咁啊据说咧嗰边咧唔单止净系改装音响，仲有其他嘢改嘅喎，系嘛？
0: 啲 新型车嘅改装啊，地板鬼灯就做埋
1: 灯
0: 啦，
1: 系啦，啲灯咁啊，本身炳哥部车咧就改灯啊，改得好鬼火咁靓，哇！
0: 系啊，
1: 嗰、
0: 佢改晒
1: 那个系啊，
0: 地板啊，咩都。
1: 嗰个我哋俗称嘅鬼面罩又改得鬼火咁靓，所以咧，大家如果想去睇咧，就揾阿炳哥部车睇就得噶啦。
0: 冇问题啊，
1: 佢 部
0: 咁
1: 车咧
0: 啊，
1: 就已经系开咗3年啦，咁啊，而家你睇嗰部车咧就好似新出嘅啊，嗰部腾势 D 9咁样噶啦，真系
0: 系
1: 好
0: 啊，
1: 靓，
0: 改过，
1: 改得改过晒，全部改过晒。
0: 再慢慢改装就会综合化啲咯，就唔系单纯单系音响咯，即系以享受啊，靓啲啊，都可以改埋
1: 所以佢嗰边就叫 AM 就咁啦，就汽车改装嘅宿舍。
0: 噶。系啊，跟住改 AM 都系谂住做埋其他改装。就唔想同 FAN 撈埋一齊，當時係咁嘅，佢又改咗個名。
1: 系啦，好啦，咁啊呢个咧就3间店嘅特色啦，咁啊希望咧到时咧就大家都可以去，到时咧我会将呢个名咧同大家讲讲嘅，好。唔該晒。
0: 好，多謝炳哥。
1: 拜拜。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又聽碟啦。
2: 纵身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嘅浪，爵士嘅风，电子嘅潮，耳边嘅奢华花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1: 好啦，咁啊，今期嘅乐海唱咏咧，就系推介张碟。呢张碟咧就系嚟自天目唱片嘅《阿里山的姑娘》，钟志刚嘅演唱。嗱，呢张碟嘅特色咧，音场好宽阔，定位好精准，还原好准确，人声同埋器乐嘅音质频宽好阔，又唔沙石。嗱，注意呢句唔沙石，唔系我讲嘅，系佢嘅监制秋林同埋混音师梁东胜讲出嚟嘅。因为咧，而家市面上咧好多咧就。明明人哋嗰把声好圆润，佢夹硬做到所谓有啲质感，咁咧就喺高频加多咗咧就好似沙沙哑哑咁样。明明好圆润，佢夹硬做到好沙沙哑哑，佢话嗰啲叫做沙石。其实我哋发烧友唔系追求呢啲嘢噶嘛，系嘛？圆润先好听噶嘛。好啦，咁啊，跟住咧佢个配器咧好简约，而且有效果。虽然乐器唔多，但系咧好丰富。咁啊，演唱咧，当然咧，钟志刚咧就非常好啊！快慢适中咧，起伏有致啦，对比明显啦，而且咧，每首歌都好有佢嘅特点。你去慢慢欣赏每一首歌，都会有唔同嘅感觉。嗱，今次咧，我哋比较下唔同嘅版本。呢个咧就系《阿里山的姑娘》呢首歌，一开头咧有把女声，呢个咧就嚟自台湾嘅闽南语，就讲佢嘅风景。然后跟住咧就有一把女声去唱《阿里山的姑娘》，然后跟住再到钟志刚，两个版本咧系完全唔同嘅。唔知你中意个版本，中意边个版本？嗱，不如咧我哋嚟欣赏下先吓。第一个版本。
3: 今仔日风吹来，煞感觉稀微，就亲像你打离开迄站的心情。我逐天坐伫遮，泡一杯茶，唱着歌，沉沉咧想，毋知影你过得好无？当时

0: 嗱，呢个咧就系第一个版本。咁啊，跟住咧，我哋又即刻去到咧，佢嘅另外一个版本吓。呢个版本咧就系为呢张碟嘅第一 check。我哋听下佢嘅声音系点先吓。
1: 今仔日风吹来，煞感觉稀微，就亲像你打离开迄站的心情。我逐工坐伫遮，泡一杯茶，唱着歌，沉沉咧想，毋知影你过得好无？当时会当回来。

0: 踩过啲洗你耳仔怀孕嘅录音魔术，录音师嘅发烧密码。
1: 发烧密码继续嚟到宇宙电台录音室，揾到我哋林莫章先生。
2: Hello， 大家好。
1: 上一期咧，听到阿歌神嘅录音师咧，我哋嘅培训啦吓，去上课咧，都大家都好好奇，包括你上一期讲完先就知道，哦，原来敏碟嗰阵时已经唔系数码台做嘅，而家模拟录音机做。
2: 嗯，对。
1: 咁啊，其实呢啲嘅行里边啲趣事咧，其实发烧友好中意听嘅。
2: 啊，是吧？这些也可能是说，是音乐制作发展史上的一些小故事吧。
1: 好似好简单啊嘛，做一只曲目出嚟，好听嘅曲目，叫做金曲咧。咁多朋友都想知道点样制作，点样做啊嘛。因为以前咧，成日都有啲朋友讲，哇，嗰啲曲目咧都唔知系咪搏啊搏一段段搏出嚟嘅，其实唔系嘅，都好多一 take 过。
2: 对对对，其实反而就是他们说全部都是搏出来的那个呢，反而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制作方式。
1: 就好像我哋录音咁样，你要剪一剪收收
2: 啊。对对对对对。
1: 系咁啊，讲起当时好似歌神做一只咁靓嘅金曲碟啊，我记得92年啊嘛。92年其实已经好多数码台啊，同埋数码设备啦。咁当时嗰个即系啲录音设备，当时嘅培训时有冇讲一次？

0: 八七。对对对，他那个本源是用六八七。台的话，它是用那个 SSL 的那个大模拟的那个数控，不是数控台，就是模拟台子。对对对，是它那个叫什么？是叫一百，好像是它是用128路的那个模拟台。然后我们老师呢，还给了那个调音台取了一个很搞笑的名字，它叫胡说八道。为什么它叫胡说八道呢？因为在那个调音台上。它一盘一个盘面大概是有八组的频道，然后呢所有的声音进到去就叫胡说八道。然后这个故事就这样出来了。
1: 嗰陣时即係话先做咗配乐，然后再去配人声上去。
0: 嗯，对。
1: 即係通常做金曲啊做流行都系咁样嘅。
0: 也不一定，就是说这个东西是看制作人的需求，就是我们可以从音乐，这个就是我们从音乐开始的话，我们可以先从音乐开始，然后我们也可以先从人声开始，就是看歌手和制作人的话，他自己的作曲习惯还有编曲习惯是怎么样子的。对。
1: 当时呢做流行曲呢，其实好多公司呢都订咗好多资源落去，因为嗰时话一出一点卖得就是市场嚟㗎嘛。
0: 嗯。
1: 咁依家大家都好想知道呢，即係当时嗰啲乐队呢係咪同埋佢一起唱的。
0: 其实他有一起唱的，但是对于我们老师跟我们说，大部分的歌手和制作人的话，他们的制作方式的话都是先有伴奏然后再有人声。对。就是他们的动机的话，很大部分都是先从音乐开始。对。
1: OK。咁个画放我有冇提讲话个 U87 嘅画放用咗咩画放啊，有冇讲到咁细节啊？
0: 他有，但是他没有说具体的某个歌手需要用到哪个画放，但是他有跟我们就是讲述某种不一样的人声应该用什么样的压缩器，或者是该用什么样的麦克风去进行配唱。对。而且其实还有一个很搞笑的趣事，就是其实当时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中国泰老师他跟我们说，他说其实在他们那个年代，然后他们的混音其实并不是他们最满意的作品，反而是到了现在当今时代，可能近几年的作品反而才是他们自己最满意的作品。
1: 但是那时的录音是很卖得的。
0: 对啊。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高腰区调研，我市重点交通项目建设，围着项目转，盯着投资干，以高水平交通建设支撑高质量发展；肇庆各中小学校、幼儿园迎来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变废为宝，肇庆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焕发新生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3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深入我市部分在建重点交通项目现场，就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贯彻省委1310具体部署，落实市委13届13次全会工作安排，推动肇庆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进行调研。今年上半年，我市紧扣项目为王、投资为要理念，统筹推进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内河港口、国省干线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一批隧道、跨江大桥、港口码头项目接连取得关键性突破进展，全域掀起交通基建攻坚热潮。张爱军来到深南高铁高山隧道出口施工处、广昆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江特大桥建设现场，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项目投资、工程施工等进展，协调解决项目推进困难问题。张爱军感谢项目方、施工方对肇庆交通路网建设倾注大量心血，给予全力支持，强调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质量至上，抢抓下半年黄金期科学高效推进施工作业，推动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全力以赴完成全年投资目标任务，要求属地及有关部门强化服务对接和要素保障，进一步做好政策支持、纳统等工作，确保工程项目如期高质量完成，早日造福广大群众。张爱军在调研中强调，综合立体交通设施是国家五大重点投资领域之一，我们要更好发挥交通作为经济发展先行官、大动脉的作用，围着项目转，盯着投资干，不断织密内连外通的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以高水平交通建设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要把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摆在我市“十五五”发展的重要位置，立足长远，适度超前谋划一批交通项目工程，争取更多纳入上级盘子，尽快形成可能的、可行的、近期可操作的项目储备库。要坚持项目为王，一体推进项目谋划、储备、建设、纳统，严格按照设计标准和规范要求，加快推进深南高铁、株洲高铁、肇明高速、广昆高速改扩建等在建重点项目建设，力争打造精品工程、标杆工程。要管好用好已建成交通项目，推动铁路、公路、航空、水运高效衔接叠加赋能，更好发挥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辐射带动、要素集聚功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31日，2026年肇庆市政协筑牢共同体意识推进依法治理履职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举办，引导广大政协委员与机关干部增强运用政协平台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的政治自觉，进一步提升围绕民族宗教领域履职的能力水平。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副主席李健、贤以良、林永红、于小军、秘书长谢先群出席。培训结合政协讲堂，邀请广东省民族宗教委党组成员、省民族宗教研究院院长罗龙做专题授课，系统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历程、

0: 核心要义、贯彻要求等内容，并就政协如何发挥职能优势，推动民族宗教领域依法治理做了具体辅导。培训要求广大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要在深学细务中筑牢思想根基，深刻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正确理解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丰富内涵，要在同心同向中汇聚奋进力量，充分发挥政协委员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深入界别群众，深入基层一线，讲好肇庆民族团结进步的故事，画出最大同心圆。要在善作善成中彰显政协担当，聚焦我市民族宗教工作领域精选议题，精准建言，务实履职，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肇庆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1日是肇庆各中小学校、幼儿园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我市各中小学校、幼儿园以丰富多彩的欢迎活动和内涵深刻的开学第一课，为学生营造温馨而充满仪式感的返校氛围，为新学期注入活力，与学子们开启元气满满的新学期。早上7:40，记者在肇庆市实验小学看到，学生们带着对新学期的美好憧憬，个个精神抖擞，有序走进焕然一新的校园。今年暑假期间，肇庆市实验小学翻新了全部教学楼的屋顶，结合校园文化、木棉精神和传统文化元素，更新了校园景观，新增孔子像和和和美美吉祥物墙绘，在保障安全的同时，强化了学校的文明礼仪教育。据了解，今年秋季学期，端州区共有10所校园完成修缮或改造，投入使用。全区学校含幼儿园、中小学在校生约12万人，均在当天顺利开学。肇庆多所学校还精心筹备创意迎新仪式，为学子们的新学期惊喜开篇。肇庆市第16小学用葱、苹果等吉祥好物欢迎学生们，寄托聪慧顺遂、平安喜乐的美好期许。广东肇庆中学举行开学典礼，学生表演歌唱节目《为爱出发》。肇庆市凤凰三立学校举行2026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活动以醒狮表演暖场，随后举行庄严升国旗仪式。在鼎湖区实验中学人气爆棚的开学祝福墙前，同学们摘下挂满趣味寄语的零食礼包，希望新学期甜甜开场，灵感加倍。当天各地学校还开设主题丰富的开学第一课，帮助学生快速收心归位。在肇庆市高腰区第一中学，新学期的思政第一课拉开帷幕，各班有序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班会，围绕安全教育、心理健康、卫生安全、新学期目标规划等内容展开授课。课堂氛围轻松热烈，老师细致讲解校园安全、交通出行等重点知识，引导学生迅速调整作息，告别假期松弛状态，树立新学期学习目标。德庆县各中小学校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主题班会，围绕红色教育、安全常识、学期规划等内容开展教育，全体学子以崭新风貌奔赴新学期，开启新征程。新学期、新起点、新征程，愿每一位肇庆学子怀揣热爱与期许，不负时光，笃行不怠，在秋日校园里积蓄力量，逐光前行，书写属于自己的成长新篇章。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走一线看肇庆，
0: 城市更新提速，建筑垃圾往哪里去，是每一座城市都绕不开的治理考题。2025年，肇庆市建筑垃圾产生量达330.26万吨，资源化利用量达126.88万吨，其中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三大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从2023年42.09%到2025年达到84.39%。近日，记者深入企业车间和监管一线，实地探访建筑垃圾的重生之路。走进位于德庆县的肇庆市众兴顺建材有限公司，眼前的景象让记者有些意外。生产厂区内干净整洁， 物料堆放。

0: 有序，生产流程规范，几乎闻不到粉尘和异味。在人们印象中，脏乱差的建筑垃圾在这里却成了抢手的原材料。肇庆市众兴顺建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明：
1: 这边是我们的渣土存放区，你可以看到那边现在我们生产的就刚刚开始上料，我们是要将工程渣土送到生产线里面去。这个因为我们德庆的工程渣土还是比较特殊的，它相关的资源比较丰富。
0: 记者注意到，从渣土进厂到成品出厂，整个车间里几乎看不到工人的身影。众兴顺建材深耕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多年，企业以技术改造、智能升级、赋能绿色生产，让固废处理更高效、更环保、更专业。
2: 那通过这个实时的监控系统，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全流程的过程吗？
1: 是的，没错，从原料进入，再到里面的原料溶解、物理筛分，再到破碎，再到清洗，最终成为成品。我们整个生产线已经实现了完全的自动化，人是不需要站在里面。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保证了零排放的废水，所有的水都是可以通过循环利用的。
0: 面对行业发展新趋势，该企业早已提前布局未来的产能升级。
3: 未来我们还有一个二期项目，通过二期项目的话，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建筑垃圾处理能力进一步的提升，尤其是对那些更加难处理的拆除垃圾，增加这个处置能力。说实话，如果不进一步的智能化，不进一步的数字化，肯定会被市场淘汰的，这一定是大势所趋。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2: 在众兴顺建材的生产一线，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神奇。在这里，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建筑垃圾完整的重生过程。一车车建筑垃圾进厂后，无需人工分拣，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就能完成全流程的处置。就像我身后的这些再生骨料混凝土，可以说每一吨的建筑垃圾都在这里找到了新用途，真正实现变废为宝。
0: 调研中，记者发现建筑垃圾能够重生，一是靠企业的设备投入和技术够硬，二是靠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跟得上。近年来，肇庆瞄准建筑垃圾治理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从产生的源头到运输的过程，再到处置的末端，每个环节都立下规矩，让建筑垃圾的每一步都有章可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2: 那我们现在的话，主要是检查哪方面的一些情况呢？
0: 德庆县城管局执法二大队大队长张正鹏：
4: 我们现在主要是检查该企业，一个是他们企业就一个许可情况，这里就是检查一下众兴顺企业它有没有比如相关的一个处置许可，排站情况嘛，污染防治方面，安全生产运行情况。
0: 线下查的严，线上也没放松。肇庆已统一建立起市县两级的建筑垃圾智慧监管平台，站在大屏前，记者看到每一车建筑垃圾从哪来，运到哪去，全都清清楚楚。
2: 这个建筑垃圾的智慧监管系统可以看到哪些核心的数据呢？
4: 可以很清晰的就看到三方面的数据：我们县的建筑垃圾处置备案核准、建筑垃圾运输核准、建筑垃圾排放核准相关数据。那我们就可以做到建筑垃圾全流程的一个闭环监管。
0: 企业技改赋能，提质增效，让建筑垃圾吃干榨尽，变废为宝。政府精准监管，数字赋能，让行业治理规范有序，闭环可控。肇庆正以全链条治理、数字化赋能、产业化发展，为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让城市更洁净、更生态、更宜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9月1日，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建设项目17工程正式动工，项目落成后将新增学位超3000个，项目预计2028年秋季投入使用。据悉，肇庆宣清中学新校区项目总用地面积139亩，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规划新增建设72个班，学生人数3600人，拟分两期建设。2026年暑期档，肇庆电影市场表现亮眼。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8月25日， 肇庆暑期档电影总票房达2443.09万元，累计出票76.72万张。依托丰富多元的影片供给与持续升温的文旅消费场景，肇庆电影市场潜力持续释放，为城市文化消费注入强劲动能。据肇庆市气象台预计，气温22到31摄氏度，4日至5日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3到33摄氏度。展望6日至7日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石林等150人光荣上榜。8月3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落下帷幕。今年暑期，全国科技馆迎来参观热潮。据中国科技馆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8月31日，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埃及旅游和文物部8月30日宣布，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埃及吉萨省拉希纳村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一批重要文物和考古遗迹，有助于进一步揭示该地区历史及不同时期的生活风貌。日本一家调查机构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6: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引擎点燃声学革命，
1: 黑胶纹路里藏着宇宙，
0: 穿越汽车音响、录音静电、发烧猜想，
1: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八点 ，FM 94.9肇庆电台旅游之声，声波无限延展。
2: 数码流新玩法，复古设备新生命，全球音响动态 ，HiFi 新动态。
3: 系啦，阿东翻嚟啦，阿东翻嚟啦。
4: 系啊，
3: 阿东喺出边俾我哋攞嚟教飞，
4: 啊、
3: 教咗成
4: 你知唔知我出边咧保障我哋嘅直播啊？
3: 啊，咁啊系。
4: 同埋咧，今日咧太多嘉宾啦。
3: 你唔好讲得咁认真啦，我哋头先玩啊嘛。
4: 咁咧，我就保障你啲靓声出街啊嘛。啊，当然唔系我啦，系我哋台嘅同事啦。
3: 系系。咁冇错，介绍下。
4: 今日咧就请嚟我哋富盛嘅。
3: 嗯，阿坚，
5: 系
3: 啦，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系你都好耐冇上嚟啦，好耐冇上嚟啦，
4: 冇啊，都系未够一年，
3: 啊，未够一年，有啦，
4: 我都盖咗几块，
3: 一日不见如三秋，你话止唔止一年？
4: 哦，咁好多秋啦，
3: 好多年啊嘛，
4: 秋去，
3: 唔好秋啦，快啲揸紧时间讲讲。嗱，其实咧，阿坚咧头先同我讲咗佢今日将要讲嘅话题，其实对同我哋头先讲迪贝斯嘅话题好吻合嘅，
4: 系，
3: 因为我哋讲嘅咧就系一个环境问题，
4: 系
5: 养恐龙嘛，
3: 系，唔单止系细屋养恐龙，而系细屋养恐龙。

0: 佢係表示咧佢嘅低頻都能夠好豐富，就係養恐龍嘅訣竅。
1: 嗱，依方面咧，我有個感想嘅，個感想咧就係，我通常咧我好唔中意咧，即係我自己玩咁計咧，我係唔中意嗰個喇叭大過嗰個容積率嘅，即係我哋叫個小養恐龍咧，因為我自己喺玩嘅過程中咧，我覺得依種做法咧係好難把控嘅，要房屋啊好多嘅。一啲搭配啊，同埋一啲修整
0: 健升嘅
1: 啊，冇錯啦，
0: 健升嘅呢個製造。
1: 咁啊，但係聽阿堅講咧，我哋喺麥後傾過咧，喂，佢將呢個即係我覺得係難題嘅難題咧，佢哋解決曬。
0: 咁啊，即係講明人哋有技術，你唔夠技術咯。
1: 所以今日主題咪就係你嘅技術啦，啲堅你講
2: 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咧？就係、是、應該半年前咧，我上嚟呢度做節目咧，就同大家分享過一個細個空間裏邊玩大的系統，咁啊，楊老師當時就講咗一個術語咧，就叫細屋養恐龍啦，
0: 冇錯，
2: 就一直俾法師友就流傳到而家。
0: 咁
2: 當時我記得講嘅話題咧，就係一個法師友屋企，佢個空間係特別細，得十零個方。
0: 哦，
2: 我哋幫佢做一個空間聲學設計啊。咁我無獨有偶，就係最近我哋同個客户做嗰個解決方案咧，亦都係十零個空間。咁啊，回應翻兩位啱先講嘅話題啦，就係咁細個空間裏邊，阿東石都講聲音就唔成問題，但係你要如何解決呢個共振？呢個就係一個大問題。
1: 係啦，依個先係核心啊！依個底層邏輯就係話，你成個喇叭咁大，然後你個房間好細，佢產生嗰啲聲音，我哋如果係講得通俗啲，有啲發聲，
0: 啲聲音走唔
1: 點樣走咧？係一困住喺度噶嘛，
0: 冇定走
1: 解決咧？
0: 共振啊，
2: 根本好多好多係做設計嘅係冇諗到呢一樣嘢，就不斷咁啊叫你。
0: 佢冇咁嘅專業知識，亦都唔識諗。
2: 係啦，咁啊不斷叫你升級啊，換機啊，你要換個後級啊，會得噶啦。咁換完之後換到冇嘢換啦，咁，你都唔得嘅咁。但我哋個做法就係好簡單，包括我哋今次同個客户。应该叫升级啦，就唔系同佢设计咁。因为佢原本就系一个听音室嚟嘅，但系呢个听音室呢个环境佢就系得咁嚟噶啦。
0: 几高？几高？
2: 两米九，做完个天花之后就两米八，标准个空间。
0: 咁啊，佢个形状系长定系方？
2: 长方形。咁啊，总方数咧就18.9个平方，即系19方都唔够。嗱，我哋一个图睇下，同大家分享下。
1: 我哋依家咧。寸金尺土啊，
0: 系
1: 尺土寸金。
0: 呢句话咧，如果喺市区入边，比如话荔湾区啊、越秀区啊、东山啊，咁样就啱嘅。但系你而家去到番禺，好似我哋喺坚坚嗰边就讲唔啱噶啦。
1: 你就唔好讲啦，喺肇庆都一样啦。
0: 系咯，
1: 你喺市，你喺端州区住嗰啲房屋有冇百几方咁大啊？
2: 嗱，我哋睇翻个空间
0: 啦，有啦。
2: 我哋睇翻个空间咧，其实一目了然。环境就喺度嚟噶啦，咁具体点样做声学呢个就真系好睇呢个看家本领啦。我哋同佢做嘅就系，首先咧就攞个声学仪器咧，就同佢喺个空间里边做出一个
1: 粉红噪声，
2: 系啦，做一个频谱。我哋发现佢呢个空间咧就系125咧，就系有个风嘅，就嗡嗡声，
1: 系125赫兹
0: 嘅，
1: 咁啊即系差唔多低频，
2: 跟住就250就一个倍频，佢呢个即系等于个冲得好紧要。咁我同佢系啦，就同佢做呢个声学建模嗰阵时咧，就系刻意嗱，我哋前方咧就同佢做一个垂直扩散啦。咁啊，同埋杨老师睇啦，
0: 啊睇到
1: 呢个反射，即系话嗰个低频啱啱个反射点嗰度咧，你将呢个125到250呢段咧，稍微系会将佢消化咗去。
2: 冇错啦，咁其实
0: 少少嘅，
2: 其实咧就系。
1: 诶，得我知道，我知道。
2: 你睇睇呢个，我有几多，全部有晒一个数据。
1: 系啊，哦，原来咁样，哦，无需改动装修嘅，
0: 唔需要改装修。
1: 哦，结合
2: 前方嗰个装修就唔需要去。
1: 哦，结合海姆霍兹共振理论
2: 系啦，
1: 改善格局。哦，咁啊，呢个几好啊。喂，最紧要前面嗰句，我觉得，前面嗰句咧就系无需改变。家居装修，
2: 系啦，我所见到我哋佢哋呢个空间咧，同佢做声学设计嗰阵时咧，就系个前墙咧就唔需要太刻意去整佢，咁佢最后就运用咗呢个我哋敏捷嘅
0: 呢个挡板，
1: 呢个系吸震板应该讲，
2: 冇错。咁呢个咧就系一个咧就无需要举动呢个装修设计啦。咁第二咧就结合呢个海姆霍兹共振原理，就有效改善声学环境嘅。咁个特点咧就系可以吸收呢个40 到五百周呢個低頻駐波嘅，咁我哋見到佢咧有唔同個開口啊，即係有唔同個開口型。
1: 即係嗰度係冚咗落去嘅，
2: 係啦。佢唔同嘅開口，唔同個長短，唔同個大細就啱啱好就吸收唔同嘅波長。
1: 你唔好話喎，即係咁嘅尺寸嘅房間咧。那個大喇叭產生嗰種共振咧，就真係啱咁啱係1.25-2.50帶呢段咯。
2: 佢就係個倍頻嚟噶嘛，
1: 依個
2: 啱啱好就吸收咗呢個倍頻。佢兼且咧，兼且佢呢個咧有個75度嘅，有個75度嗰個反射擴散，
0: 反射擴散
2: 優化咗聲音嘅傳播嘅。
0: 嗱，我睇你呢個擋板咧，就唔係話好似我哋平時嗰啲，一係就吸死，一係就反射，你係
2: 唔一樣，唔一樣，
0: 係。個底係一個木板，
1: 嗯、
0: 木板後面應該有嘢嘅，然後咧開坑咧亦都係有講究長度、
2: 有講究
0: 角度嘅，
2: 結合唔同嘅聲波嗰個頻率特性啊嘛。
0: 哦，係即係呢啲坑唔係亂咁開嘅，
2: 唔係亂咁開㗎，係啊，係有講究嘅。
0: 嗯，
1: 即係你哋做嗰陣時候咧，係會發出個粉紅噪聲之後，然後咧產生個頻率係邊段多咗嘅，然後就按翻呢個頻率去按翻個尺寸，按翻嗰個冚波係數，
2: 冇錯啦，
1: 去再做呢塊板。
2: 係啦，
0: 你講呢個咧就即係講得好技術啦，但係我覺得咧，你具象到，比如話呢塊板啊，邊一條第幾條會長啲，第幾條會短啲，呢樣嘢就真係技術啦。
1: 依樣我答你。
0: 哦，
1: 我曾經去過一個聲學嘅公司去考察過，咁咧原來依個生產依個板咧，嗱好多時咧，我哋音響嗰啲擴散板同埋啲吸音板咧，係唔係你視像嗰種即係眼睇出嚟係嗰種啊？你想當然嘅，依個係根據粉紅噪聲所產生嗰種聲音嘅共振得出嚟結果，然後好似我依間屋係多咗。在250個狀態咧，係會有一個多咗嘅，有風嘅，
2: 有個風咯。
1: 係啦，咁你就按翻250赫茲依個頻率去設計嗰塊板嘅紋路同埋裏邊嘅密度同埋裏邊嘅坑槽裏邊嘅深度。
0: 嗯，哦，
1: 即係換句説話講，就好似我哋開車輪胎，雪地有雪地胎嘅，
2: 係
1: 啦，你要跑車有跑車嘅紋路，咁啊按照你嘅房屋個結構。啊，同埋你嘅聲學所產生嗰種多咗出嚟嗰班唔平衡嗰啲高頻或者低頻嘅聲，係做依塊板嘅。依塊板裏邊嘅材料有幾種啊？我相信裏邊仲有啲巧妙嘢嘅，你
0: 一定有
2: 聲學嘅物料。
1: 係啦，
2: 裏邊全部聲學嘅物料。
0: 嗯，
2: 係啦。咁啊，最後咧就結合翻，因為大家都明白啦，係講翻個就換咗電錶啊。唔知大家有冇感覺咧？換咗電錶之後咧，就所有原本好好聲音嘅空間，咁都變到個把聲。好難聽、啊
1: 哦、即係你換咗電子錶，即係依家
2: 真係好流行。
1: 電網要求嗰只，
2: 係
0: 啊，
1: 以前嗰只咧係靠線圈嚟行嘅，依家電子錶咧就行感應嘅。
2: 咁個把聲咧又遠啦，個低頻又冇乜力啦。
1: 點解決？
2: 最終我哋咪通過呢個啦，同佢換呢個電源改造啦。電源改造呢個環節，
1: 電源改造
2: 係電源改造呢個環節，同佢即係重生翻聽音室電力供應系統，係呢個。我哋有啲圖嘅可以同大家分享。
1: 即係依家咧，好多換咗新錶嗰啲叫自動計費啲錶咧，即係之後係冇以前啲老古董電錶咧咁好聲嘅，即係聽感上啊啲朋友啊。咁但係呢個冇辦法喎，
0: 呢個係好普遍嘅現象。
1: 係啊，普遍現象。咁你就係通過依家你哋依個電力改造，係
2: 啦，
1: 就將個長插裏邊嗰個座就搭翻嗰把聲出嚟，
2: 同埋獨立專線啊、長插啊，咁各方面。
0: 長插嗰個座，你哋係。換過你哋，即係你哋自己嘅特有嘅座。
2: 嗯，係啦，係啦，係啦。
0: 哦，咁啊，
2: 台灣靜神嘅。
0: 哦。
2: 咁啊，最近我哋同客户升級佢就即係除咗個空間改造之外咧，就仲有呢個。咁啊，大家見到呢個圖裏邊咧，就所有換曬呢個。咁其實個提升都非常明顯嘅。
1: 啊，梗係啦。
0: 肯定明顯嘅呢個。
1: 放咗咁多料落去，嗰煲老火靚湯，你話冇味啊？呃人嘅，一定有變化嘅。咁但係我想知道咧，就係做完之後咧。依個小屋養恐龍依個成個搭配咧，個客人嘅直觀感覺點咧？
2: 哦，咁呢個佢非常滿意喎。
1: 啊，非常。
2: 咁啊，首先喺呢個改造嘅過程當中，個物料裝入去呢個空間裏邊咧，即係除未完全搬入去之前咧，佢自己都感覺到個背景係靜咗啦。
1: 嗯。
2: 第二就嗰個聲音嗰個鮮活性會更加之好啊。
0: 嗯。
2: 咁啊，第三咧就明顯即係冇乜駐波。 即以往又喺講嘢，好明顯嗡嗡聲，
0: 嗡嗡聲嘅，
2: 係啊，
0: 同埋誒啲聲音上到咧，清清撐撐咁嘅。
2: 係啦，咁嗱，我哋當日同佢擺好器材之後咧，佢雖然間係個書架仔，咁但係出嚟個聲音咧，好有大箱嗰種氣勢，同埋嗰種背景個寧靜度非常之好，非常之開心。
0: 哦，真係書架仔嚟嘅啫，
2: 書架仔嚟就我哋文傑嘅書架仔嚟啫。
0: 哦，你哋文傑嘅。
1: 其實咧，今日我哋講嘅話題咧，就係除咗細屋養好龍之外咧，就係。細屋可以養細箱嘅，其實咧就係我哋咧通過嗰個聲學嘅處理同埋電嘅處理咧，係可以將你自己即係啲客户發燒有啲器材啊，可以發揮到最好嘅。
2: 係啦，冇錯啦，即係講翻呢個空間佈局啦。其實好多人講聲學環境係咪所有全部都貼曬啲聲學嘅物料咧？其實唔係嘅啦。我哋喺圖片裏邊嗰啲係一個局部嘅啫。呢個亦都結合翻我哋正話講咧，就用儀器測出嚟，你邊個位置需要做改造嘅，就喺呢個環境裏邊、呢個位置裏邊做一個聲學嘅物料。
0: 嗱，我最近咧，阿東就知啦，我自己屋企喺肇慶嗰邊嚇，我自己用間房嚟做錄音棚，建一個少少嘅簡易嘅錄音棚，咁就好明顯咧，就係角上邊嗰個反射係最惡劣嘅，
2: 係
0: 清清擦冷嘅，
2: 係嘛？
0: 咁啊，我就只能夠點咧？我就當然冇你做得咁專業，我只能夠旁邊落布簾，因為人會喺依度唱，即係喺個角落嗰度唱，後邊貼吸音，兩邊呢邊落布簾，呢邊貼吸音，咁咧咁樣去解決。上邊我唔理佢啦，冇辦法理啦嘛，做唔到啦嘛。
1: 其實你依家從經濟角度講，落布簾落吸音。同做個建聲差唔多價錢嘅啫喎，
0: 唔喎，
1: 我而家做窗簾好貴喎，
0: 唔喎，做窗簾唔貴嘅，
1: 哎呀，我成日做窗簾
0: 唔貴嘅，唔貴，
1: 係啊，
0: 唔係即係我啲咧，我冇辦法，我做唔到咁專業啊，而且咧聲音咧，佢因為離麥近啊嘛，佢唔同喇叭啊嘛，喇叭你需要個空間嚟協助佢發聲啊嘛，咁我而家睇文傑佢哋而家做嘅呢一個咧，嗱，首先佢上面有燈槽嘅。啊！
2: 即
0: 係
2: 保留翻原本個
0: 冇錯啦，燈槽咧對嗰個環境咧係好大問題嘅，聲音會走咗入去，出唔到嚟。好啦，嗰度就造成駐波啦。咁同埋咧，你中間有吊燈，吊燈亦都會造成共振啦。
2: 一定啦，
0: 呢個好大問題嚟嘅喎。咁呢樣嘢你點樣解決啊？我好想知道。
2: 咁啊，首先呢個天花咧，你肯定要同佢做個加固啦。第二就係呢個嗱，我哋見過
0: 呢個吊板。
2: 其實呢個物料係幾種唔同嘅建材物料
0: 嚟嘅。哦，即係你呢個旁邊嘅燈槽嘅吊板，
2: 係全部加固咗佢。
0: 哦，加固。
2: 第二個就係呢個就係你見有冇見到呢個開孔啊？大家嗱，呢個開孔咧，其實都係
0: 嗰啲一點點嗰啲開孔嚟
2: 嘅，唔同嘅大細、唔同嘅深度、唔同嘅孔徑。
1: 依樣嘢就係技術啦。
0: 嗱，呢樣嘢咧就啲聲音嚟到依度，佢就已經係解決曬啦。
1: 其實咧，
0: 即係聲音再唔會上到燈槽後邊啦。
2: 冇錯。
1: 我咧就同一個。搞聲學嘅專業公司嘅工程師傾過，其實我攞咗個好具象同埋好通俗嘅説法講俾我聽咧，就係你可以將聲音比如係一個水，射出嚟嘅水，高頻咧就射得行啲，低頻嗰啲咧就慢慢散出去嘅。咁咧你就好有個想像嘅空間就，嗱你喺喇叭發出嚟嘅聲音咧就當一杯水，去到邊個位咧，其實大概知道邊個位反射。邊個位咧會產生駐波嘅啦咁樣？
0: 咁咪就係我哋講嘅你嘅手電筒效應咯。係
1: 啦，冇錯啦。但係咧，如果你準咧，始終都係要揸支麥同埋攞隻。
0: 哦，咁啊，肯定係啦。
1: 幾寸嗰只大喇叭上去就呼咁樣，
0: 粉紅噪聲。
1: 係啊，我要揞住隻耳仔啊，我頂唔順。
0: 你頂唔順
1: 啊？好勁啲聲。
2: 呢個空間未設計之前咧，就比較惡劣嘅。舉造完之後咧，就整體個聲音平滑度啊，同埋嗰個中低個結實啊，樣樣啊，各方面都非常之滿意嘅。
1: 好啦，
0: 好啦，我哋又聽聽碟先啦。係啦。
3: 哇！你話我哋咁樣玩法啲線材，老公會唔會覺得我哋敗家咧？嗬？
4: 哼，佢咁呢套器材播放緊佢珍藏嘅蔡琴。音場開闊3倍，女人有啲痴迷嘅愛好，屋企嘅地位反而更加穩啊！
3: 咁又係，以前咧成日都覺得為個家庭犧牲，依家明曬啦，就好似條均衡器咁，人生咧每個頻段都要飽滿啲。
4: 高音要通透，如事業嘅突破；中音温暖，係家庭嘅日常。 低音就好似我咁沉得住气，所以咧好嘅音响同好嘅人生系一样，既要精准嘅还原，亦都要大胆放大。
5: 两个女人一台戏。
0: 好啦，话说咧，讲啲小秘密，我哋平时两个女人一台戏咧都系录音，辛苦。

0: 阿文同埋阿云，阿云同埋阿文，
1: 嗯，
0: 好拗口噶吓。
2: 阿云
0: 同阿文，阿文同阿云，
1: 唔系我哋而家要将两个女嘅一台戏改变成三个女嘅一台戏。
0: 喂喂喂，
1: 加杨老师
2: 系啊，
0: 三个女人
1: 系啊，
0: 呢度得两个女人加个男人嘅啫。
1: 先将你当为女人先。
0: 嗱我哋平时咧都系即系咪后录音嘅，咁啊今日咧就。啊，終於有機會咧上嚟我哋做，上嚟電台做，好耐冇上嚟啦，阿阿雲姐、阿雲姐、阿雲姨，
2: 真係好掛住啊，領導。
0: 多謝多謝多謝，我好好掛住你請我飲嗰杯咖啡。
2: 嗯，有機會，大把機會，下次。
0: 好嘅，好嘅，好嘅。嗱，咁啊，話説咧，你呢個版頭咧，我每次聽都覺得，哼，佢咁。我想今日咁噶啦，因為咧今日咧
1: 老細喺現場，
0: 兩個老細都喺現場，兩個老公都喺現場啊。
1: 係啊，所以我哋
0: 所以咧唔好講呢句啦，不如
1: 我哋今次講嘢都有啲俾人撳住嘅感覺啦，
2: 好似有啲嘢唔好咁講。
1: 係啊，唔好咁講啊，老公喺度唔好咁大聲講。
0: 唔使驚，
1: 我哋呢啲出曬名啊，怕老公，我哋兩個。
0: 哇，係唔係㗎？你呢句調轉過嚟講啊嘛。
1: 係啊，
2: 嗱，今日咧我哋講 high five 個咧，我哋真係怕嘅。
0: 係咩？點解咧？
2: 我覺得咧係佢會比我會專業好多嘅，
1: 係啊，
2: 但係喺
0: 謙虛啫，
2: 啊冇，但係聽咧就我有發言權咯，
1: 係啦，即係往往女人其實聽音響咧嘅耳仔係好靈嘅，但係數理化咧肯定係男人叻嘅，但係如果佢同你拗嘅時候咧，佢攞數理化同你拗咧，咁我哋嘅耳仔呢種聽感，
0: 如果佢同你拗，嗱無論係阿雲定係阿文，阿文定係阿雲，佢如果你同你拗咧就話今晚你冇飯食。今晚你冇访份，
2: 呢个我哋可以有话事权，
0: 咁就系咯，咁啊赢硬啊呢样嘢，
2: 系，但系听嘢方面咧，我哋都有话事权嘅，
0: 系啦，未必佢哋对晒噶，
2: 嗯，对对对，
1: 系啦，所以我哋今日讲嘅咧，其实就同啱啱佢哋讲嘅数理化咧，佢哋系偏理科啦，我哋用文科去表达一下我哋嘅听，
0: 唔好意思，我都系偏文科嘅，
1: 哎呀，咁我哋三个女人一台戏咯。
2: 啱啊，
0: 系嘛？得唔得？
1: 拉你入个阵营先得啦。
0: 你讲啦，你成
2: 日我哋啱啱开头就系呢句话啦。
1: 系啊，其实我哋今日都喺度担心紧咩问题咧？就系我哋咧一直咧就喺度担心讲，我哋啱啱佢哋上一 part 讲嘅数理化咧，一直系用数值标准嚟讲呢个 high five 嘅指标。咁如果按照我哋女人嚟讲，其实女人系一个好感性嘅动物嚟嘅，系嘛？即系甜言蜜语两句就好容易呃到得到噶啦。咁特别 high five 都系特别靓声 high five 又容易呃得到暗钱噶。
0: 所以咧，嗱喺度讲句咪后嘅话，唔知该唔该讲啊？点解呢两位师奶越嚟越靓嘅咧？是因为他们讲他们老公讲得甜言蜜语多嘛。
1: 好像又啱喎。
2: 通常都是男人讲男士讲好听的说话女士是最
0: 就开心
1: 嘛。对呀，我又承认我老公比较疼老婆的。
2: 这个肯定的，绝对的。
1: 在广大群众面前承认一下这个
0: 事。用不用这样撒狗粮啊。
1: 因为我们今天两个女人一台戏讲呢，就是我们讲话耳仔收货。
0: 哦，耳仔收货。
2: 我们的主题。
1: 就耳仔收貨啦，點解咧？即係其實當然啦，咁耳仔收貨嘅前提下，我哋先係要以標準值，即係標準值嚟講。其實我哋好多時候買到好多所有產品嘅數據咧，佢係好靚嘅。咁但係聽上去咧，同我哋耳仔聽嘅同埋啲數據
0: 未必一回事。
1: 係啊，咁所以呢一樣嘢，我哋點解話耳仔收貨？我哋先唔否定佢呢個標準數據值先。我哋一定要承認嘅，因為我哋嘅科學喺度進步緊啊嘛，係嘛？咁我承認呢個數據值。咁但係有一樣嘢，如果喺數據值都穩定同埋喺標準嘅情況下有選擇，我肯定係個耳仔嘅聽感，亦都要做一個選擇嘅最大嘅因素啦。
2: 係啊，而且佢好多時有。包括埋佢個價值啦，佢個價錢啦，同埋佢嘅即係好多時咪要寫文案啊嗰啲，亦都會寫得好好嘅，即係啲數據啊各方面嗰啲都會講得好好。但係我覺得主體嚟講嘅話咧，都係一套好嘅器材出嚟放咗喺度嘅情況下，點為之好聽呢？咁我覺得一樣嘢就係應該係由耳仔去聽評價好唔好聽，就唔係話。

0: 其实每一个人听嘢咧，都每一个嘅佢自己有佢自己嘅标准。
1: 嗯、
0: 即系唔能够话一齐去讲，话啊我一定要以呢个为标准，但系嗰、个而家嘅数据嘅标准。
2: 嗯、
0: 但如果你话好唔好听，啱唔啱自己听咧，都系要以耳仔去
2: 收货啦。因为我哋成日讲嘅买 HiFi 系买俾自己听嘅，唔系买俾人哋听嘅。自己听得舒服咧，先至系最紧要嘅。
1: 我唔同意。
2: 嗯，
1: 因为你买翻去
2: 反对
1: 啊，你买翻去你一定。又嚟第三位啊！我真系听漏啲都唔得嘅，我觉得你翻去嗱，比如话买咗套音响，无论你边个买啦，你肯定系如果阿东攞翻去咧，就系、是、诶、哎、老婆过嚟听下咁啊。如果系阿云姨姨咧，就肯定系诶阿文艺过嚟听下啱唔啱听咁啊，肯定咁噶，咁咪就系第三个人听咯，就唔系净系你听咯。
2: 嗯，
1: 唔系自己听咯，
2: 亦都系咁嘅。即系如果我哋 HiFi 友嚟讲，好多时候我哋女性嘅角色都系帮老公挪音响、挪音箱。
1: 唔会，
2: 系老婆帮我转啲转左边，帮
0: 我
2: 转啲右边。
0: 男人做嘅喎，呢啲系男人做。
2: 唔系，因为佢要坐喺度听嘛。
0: 我哋坐喺中间听，
2: 佢坐喺度听，我哋要帮佢挪啊嘛。我啱啱入门嗰阵时候，
1: 嗱呢样就你哋两个唔同啦。阿云咧就系坐喺中间听嗰个。
2: 哦，我就系。

0: 都很有。
1: 33又二分一，
2: 唔系啊，系33又三分一啦。
1: 我讲啊，呢条数学题啊，你讲咩啫？
2: 我讲个系黑胶唱机嘅转速咯。乐海唱名字33又三分一。
1: 阿东啊，
3: 系
1: 我突然间怀疑你系咪今日阿老徐同志收埋咗你咧吓？
3: 我唔知道，我都唔知道你啱啱放嗰只野硬系啊阿老徐噶喎吓，即系
1: 今日连续两拍都系 A P C 噶喎。
3: 因为咧呢只碟咧，其实咧就系我最近咧好中意攞嚟同啲客户
1: 教声
3: 嘅，因为咧一听即中，因为最近咧迪贝斯出嗰部黑胶机咧都一鸣惊人，都系属于一鸣惊人啦。嗰部2200定位嘅大唱放嘅迪贝斯 V D 十。黑胶机咁啊，今日咧好既然只碟咧成就咗迪贝斯咁多台嘅黑胶机嘅销量啦，咁我
1: 过百未？过百未？我想
3: 问未过百，过两位数啫，
1: 过两位数
3: 咁样。咁咧就我专门咧就攞咗呢部机咧去做咗呢只田纳西嘅黑胶碟。
1: 你讲俾佢听点样做？
3: 其实依家就系用翻。VD 十嘅机直接音频输出到我哋嘅数码录音机。
1: 哦，
3: 咁
1: 换
3: 句说话讲咧，
1: 你用部乜嘢数码录音机
3: ？Tascam 啦，就我哋采访嗰部啫嘛。
1: 哦 ，DAT
3: 啊，唔系 DAT， 我哋嘅数码录音笔。
1: 哦，录音笔。
3: 其实就好简单嘅，就系我哋将迪贝斯嘅黑胶嘅唱放放出嚟声音，直接入去我张 SD 卡。
1: 嗯，
3: 然后咧通过依家我哋嘅 SD 卡，再通过我哋电台。模拟发射俾大家听，
1: 诶、欸，好嘢喎！
3: 咁大家其实而家听到嘅咧，除咗只黑胶碟嘅声之外咧，其实佢个放大部分声音放大部分咧，就系嗰部黑胶机自身带嘅。
1: 所以咧，你听落去真系好似听黑胶咁。
3: 系啦，
1: 个底噪稍微大少少。
3: 你讲嗰时讲咧，你嗰时讲呢只黑胶咧，
1: 咪真系靓声，
3: 亦都系相互成就啦，系嘛？迪贝斯啲客户咧都买到好多张呢只，
1: 系嘛？
3: 我联系嘅，
1: 哦、
3: 所以我太清楚
1: 咁你
3: 啲数量往来啦。
1: 咁你真系要我哋老徐请食饭啦。
3: 系啊，呢只黑胶咧，依家喺网络上嘅价钱咧系330到320蚊左右啦，
1: 都唔平嘅，
3: 唔平啊，靓声，
1: 好，
3: 150克，
1: 田纳西。
4: I don't hurt anymore. All my teardrops are dry. No more walking the floor with that burning inside. Just to think it could beTime has opened the door, and at last I am free.

0: it's wonderful now. Oh, I don't hurt anymore.
1: 喂，我覺得好奇怪喎，東亞，點解以往你做呢個錄音，你係冇咁多底噪
2: 嘅
1: 喎？
2: 我專登
1: 嘅，多咁多嘅，
2: 因為咧，一點咧唔小心咧，我就high咗少少不乾膠咧，咁啊喺個碟個面上咧，咁啊，既然將錯就錯咧，做咗出嚟講俾聽，呢啲真係黑膠啦，係咁樣。其實咧，就唔影響大家對伊國迪貝斯播出嚟嘅黑膠嗰啲聲音嗰啲品質嘅。咁我覺得咧，就係2280呢個價錢嘅機咧。对得住你的荷包，
1: 绝对对得住，
2: 没错。
1: 好了，
3: 高老诊说昨晚是水电，今晚是核电，所以昨晚的声音漂亮一点。
4: 肥仔佬说摸下只音箱，说声音漂亮了，还跟我争了好鬼耐。
5: 听发烧达人，离谱啲，但是好像又几有用噃。
6: 今日嘅發燒大人咧，就嚟到咗我每個星期都喺依度審碟嘅肖兄嘅恆豐音響，同依度嘅主理人吳永堅先生傾偈。阿堅你好，
7: 你好，斌哥。
6: 喺依度咧，就到處都係調音台，而且都係模擬嘅調音台。我想咧，就從呢一期開始咧，請你講講你係點樣開始玩台，同埋講講玩台可以點樣玩。咁啊，當然咧，就係要先從台的分類講起了。其實台是怎樣分類呢？調音台
7: 調音台呢，它無非分兩大類別，一個是現場演出啊，各方面實用台，第二個呢就是錄音製作，高端就是專業性分工不同，它兩種台咯，錄音級和一個 演出咯。
6: 那它們的主要區別在哪裡呢？
7: 我演出更注重現場效果，嗰個現場嗰種力度啦、飽滿度啦，同埋輸出啦，係嘛？要夠啦，
6: 效果啦，
7: 動態要夠啦，滿足現場或者係現場處理嘅時候要簡便人性化啦。但係咧，錄音台佢唔同，錄音台佢畢竟係一種精細製作、塑形嘅一個過程，製作音頻製作。对电路要求好高啦，一个信噪比啊，同埋电源元器件啊，各方面嘅精度啊，都要求好高嘅。
6: 而家市面上咧，台调音台就好多时咧，我哋好多发烧友咧认为啊，嗰啲系专业人玩嘅嘢，我哋玩唔掂嘅。其实讲翻转头，台有好多牌子，而家比较出名嘅同埋常用嘅有边几个牌子？你举举例啊！
7: 而家做调音台，实际都系欧美嗰啲台为主嘅，美国高峰啦，欧洲啲星艺啊，
6: 星艺我好似见得比较多，
7: 系啊，
6: 日本嘅索尼啊，
7: 日本雅马哈嗰啲，
6: 雅马哈都有，
7: 星艺、星迹啊嗰啲都好多嘅品牌。
6: 好啦，嗱呢个咧就一般用噶啦吓，咁啊讲翻台啦吓，点样玩啊？我睇你而家依度咧

0: 比如話我哋成日聽嘅係都係10路8路咁樣，唔會好多路數嘅喎。但係當然你喺上面你自己研究嘅都有20幾30路嘅。咁啊，你建議一般民用玩幾大嘅台好啲咧嚇？
1: 唔超過16路，
0: 唔超過十
1: 樣啊，幾好玩噶嘛。
2: 哦，
1: 有啲8路，有啲12路，有啲16路。
0: 咁啊嗱，我睇過好多推子，推子上面有好多旋鈕，嗰啲旋鈕點樣分類咧嚇？
1: 哦，旋鈕佢好簡單嘅，佢就係一個推子，就係一個啦，第二個咧就係音量啦，第二個增益啦，增益控制啦，第三個咧就係 EQ 啦，參量均衡，參量均衡呢個最重要啦。
0: 即係上邊嗰啲旋鈕，
1: 係，
0: 哦，佢一組一組嘅，最上邊嗰組係乜嘢咧？
1: 增益。
0: 增益，
1: 增益，
0: 即係每一個頻段嘅增益。
1: 因為佢台咧，佢好玩嘅地方咧，佢包括推子前、推子後，佢都可以調。調咗之後，令到你呢個音頻輸出啊，輸出嗰個量感啊，同後級可以做到最佳匹配。咁樣前級同後級個阻抗嗰方面可以調到最準。
0: 跟住第二組咧，嗱增益嗰個咧，一般係3個到4個噶嘛。咁啊，跟住落嚟嗰組係乜嘢咧？
1: 哦，佢仲有一啲就譬如係上位啦、衰減啦，同埋一個參量均衡。
0: 參量均衡，解釋下點樣玩法
1: ？EQ 參量均衡，佢專業台咧，專業級嘅台咧，基本上係4段均衡，2點掃頻。即係2點掃頻好重要啦。中高中低會根據你呢個房間嘅特性取準個頻點之後，然後將嗰個大家嘅嗰個4段比例攞準，咁然後達到一個令到你呢個系統嘅聲音嘅平衡。
0: 掃頻嘅話，一般係點樣去玩法咧？
1: 掃頻佢一個檢測方法好重要啦，因為佢其實咧每個房間嘅根據佢呢個 EQ 嗰個設定值為準嘅，譬如佢。高頻可以去到12K 嘅，有啲去到8K， 有啲去到10K 嘅。低段又去到嘅嗰個赫茲數啊，咁樣佢有啲係純粹根據自己嘅聽感，但係咧佢有規律嘅。基本上8-9K 咁上一個點咁樣，咁跟住中低段咧就700-800赫茲所以一個點咁樣，一個房間基本上都係呢兩個點噶啦。
0: 好啦，今日時間問題，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
3: 有人话菜有菜味啊，肉有肉味，咁啊自然咧，各个国家。

0: 嘅浪，爵士嘅风，电子嘅潮，耳边嘅奢华花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1: 系啦，咁啊，剩翻少少时间咧，我哋不如咧嚟播歌啦，因为头先嘅嗰啲整个排列咧就有啲问题。咁啊，当然啦，呢个系我嘅问题啊，唔系呢首歌啊，呢首歌唔系我噶，喺边度出嚟噶呢首歌？停咗佢先，停咗佢先。应该咧，应该讲咧，呢个咧就系一啲填充歌嚟嘅。啊，今日咧就有少少麻烦。好，咁我哋马上要播嘅咧，呢个嚟自一张菲利普嘅啊呢个夜莺小夜曲。嗱，呢张碟咧，应该讲咧发烧友系人手一张嘅。好丝滑，好悦耳，而且咧脍炙人口嘅乐曲。咁啊，42岁就英年早逝嘅意大利作曲家托西尼咧，佢17岁就写咗呢部这个作品。而家我哋就叫做托西尼嘅小夜曲。咁啊，系其实当时写嗰阵时咧，系送俾啲朋友去祝福佢嘅。咁啊，因为后尾佢嘅恋爱婚姻咧一段咧比较失败嘅经历，就被世人咧误传系即系佢失恋嗰阵时写嘅。於是咧，後人咧就將佢命名為咧就悲嘆小夜曲。咁啊，荷蘭嘅小提琴家柯德烈里奧咧就率領個馬斯特里克特沙龍樂團，其實係一個五重奏樂團，咁咧就去演出。咁佢本人咧就親自去演奏小提琴。跟住咧就加咗啲夜莺嘅效果，吱吱吱吱咁樣，所以咧就叫做夜莺小夜曲，真係幾好聽嘅，聽下佢啊！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因为接太上皇翻嚟嘅事，皇帝同班大臣呢就拗到反晒面嘛，系啦，点收科呢？呢个时候有个人就企出嚟，几句说话就解决咗呢个大问题。呢个边个呢？呢个就系于谦。于谦系一个十分有城府嘅人，佢一直喺度冷眼旁观。佢知道呢朱祁钰啊，点解揸得咁硬唔肯俾个大佬返嚟呢？系因为驚佢返嚟抢皇位㗎嘛。所以依家于谦只係讲咗几句说话，皇帝就顺带啦。于谦讲，依家明朝皇帝嘅大位已经完全定晒㗎啦，冇乜嘢好傾㗎。不过呢，派个使者去亦好，可以商谈下边界嘅安全嘛。嘿呀，皇帝一听到于谦呢番说话，心中个大石头就放咗落嚟。因为开明居马讲明派使者去并唔系谈咩接太上皇返嚟嘅事，皇帝嘅位我朱祁钰就坐稳㗎啦，雷打不动。派使者去呢，主要不过系傾下边界嘅安全嘅啫。所以朱祁钰听到呢几句说话，一年就讲咗几句，好好好，就咁定啦，好好。于是大明王朝就派出使者出使牙喇啦。呢个使者叫做李实，身份是礼部侍郎。嗱，呢度特别请大家留意一下，听阵此人嘅职务，礼部侍郎呢，即系副部长级噶嘛，三品官噶嘛。哦，讲起上嚟，层次都几高噶噃。系啊系啊，你派使者好讲究职务噶嘛，即系我哋而家派人去做外交官做大使，你派个副部长级去，咁啊零舍唔同晒噶。咁而家派个咁高嘅官，似乎证明皇帝又好重视呢次嘅事噶咯。不过一查就穿煲啦，原来呢个所谓副部级，几日前先封佢嘅啫。嗰个李实只是一个芝麻绿豆咁大嘅官员，一个级士中嘅七品官，一夜之间升咗四级，即系话由个副科级升到中央副部长咁啦。佢啊发梦都估唔到啊，自己时运亨通咯，一下升官升得咁厉害嘅。咁啊，做事者一定要有国书噶嘛。国书是一种礼貌互通友好的书信，是讲明自己来意的。不过现在大明王朝送的国书，哎呀，就是历史少有啊。开门见山，第一句就是讲，你们啊杀咗大明好多人啊，大明王朝完全可以杀返你哋㗎。不过我哋又唔想杀戮太多，要顺应天意，所以冇派兵去打你。你知道吗？我哋大明国土辽阔，人口众多，我哋之所以唔打你，无非因为怕违背天意，杀人太多啫。听讲你哋已经收兵返且啦，咁睇嚟你哋都知道怕违反天意咧，

所以派人出使。呢封杀气腾腾嘅国书，边度嚟寻求和平相处噶？简直系下战书咁，而且根本就冇提到太上皇翻嚟嘅事。咁人哋派使者嚟同你商量放人嘅事啊嘛，你提都唔提，咁啊十分清楚啦，上演咗一出令人啼笑皆非嘅闹剧。喺大漠混咗成年个太上皇，一听到朝廷派使者嚟，谂住自己返回故国就有希望啦。佢点都估唔到，李实啊，佢带嚟嘅并非救命嘅灵丹，系借刀杀人嘅催命符。喺景泰元年7月11日，大明使者李实就嚟到雅仙嘅大本营，嗰度叫做雅失八突尔。佢呢首先就去拜会嗰个太上皇，到底都系一场君臣，两人相见感慨万千，忍不住眼泪交流。不过喊咗一阵，正式对话就开始啦。你净系听对话，边度系君臣相见嘅对话，亦唔只有凭自远方来咁嘅对话。下边就系原文招录史书上记载嘅呢啲历史上极为少有嘅令人感慨嘅对话。太上皇朱祁镇就问太后好啊嘛，几好？皇上呢？几好？前皇后点啊？几好？呢度天气好冷啊，我衣服唔够，你有冇带啲衣服嚟呢？唔好意思啊，冇噃。神同埋随从都带咗几件自己着嘅衣服嚟嘅，太上皇如果要我俾你着啦。呢度成日食埋啲都系羊肉牛肉，你有冇带啲食嘅嘢嚟啊？唔好意思，我冇噃。咁啊，神随身带有几斗米嚟，太上皇如果要，我攞嚟俾你咯。唉，呢啲都系小事嘅啫。你嚟系帮我处理大事噶，我等咗好耐啦，点解仲唔派人嚟接我呢？唔好意思吧，我唔知道喎。唉，你翻去报俾皇上知，快啲派人嚟接我啊！我只系想翻去嘅啫，我翻去做老百姓，或者去看守祖宗嘅坟墓，我都心足。

四嘅说话，佢简直系用哀求，求皇上开恩放我翻去啦，放我翻去啊！你唔记得以前锦衣玉食嘅生活啊？吓、啊，第二个问题，太上皇，你有今日就是因为你宠信个王振，你点解咁宠信佢啊？既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啊？真系落难凤凰不如鸡，堂堂天下至尊大明皇帝，居然俾个七品咁嘅芝麻绿豆官嚟到当面嘲讽戏弄，历史上少有少有啊！所以呢、這个李实啊，本嚟系个无名小人嚟嘅啫。不过呢，因为呢几次对话啊，俾佢出晒名添，史书上居然留翻佢个名噃，好多人识佢喎，系。梗系唔会留名青史、流芳百世咧，佢冇咁嘅资格啊！不过你话佢遗臭万年咧，咁就好似未到咁嘅地步啊！佢都未够格。咁啦，小人得志，丑态不露，令人作呕，留个名喺史书上，立此传召，警惕后人，咁亦好嘅。朱祁镇。俾呢个李实训斥一番，真系无话可讲。最后一边痛哭就一边讲咗一句：，唉，我系有错，我错，我错。不过你呢班大臣冇一个人提醒过我话，依家就将一切推晒我身上。哎呀，太上皇，讲亦冇用咯，事到如今，自作自受系啦。呢、這个李实见咗太上皇，照例就要见也先啦嘛。于是又留得一段历史上嘅经典对话。也先睇完呢份咄咄逼人嘅国书呢，啊！居然冇发脾气喎、啊，咁係啊，发脾气要有实力㗎。你依家唔同以前囉，打输咗几场仗，你咁易发脾气啊。所以呢，也先呢就只係问咗句，点解国书度冇提到要接返朱祁镇返去嘅事嘅呢？李实就冇回答喎。佢梗系啦，咁样回答咗，佢自己都唔知系点回事。也先就冇继续追问啦，跟住讲咗句：你翻去话俾你哋皇帝听，只要你哋派几个大臣嚟，我就放佢翻扯噶啦。李实一味岌头岌脑，哦哦哦，系系。也先就莫名其妙。你呢个明朝使者嚟做乜㗎？冇办法啦。也先就只好讲出一段经典嘅说话。也先话：太上皇留喺我呢度呢，又唔系要佢嚟做我哋皇帝。唉，闲人一个，喂，你哋快啲派人嚟接佢返扯啦。呢啲真係少有少有嘅，係你嚟要求放人先啱㗎喎。而家调返转头，呢、這个一代枭雄也先居然低声下气要求你领返个太上皇返扯噃，唔单止唔要赎金啦，唉，我怕你啦，连水脚我都蚀埋送佢到边界喺啦，确实令人啼笑不得。嘅事，可怜朱祁镇一场欢喜，以为朝廷派人嚟接佢翻嚟啦，点知一场空，只好日夜匿埋喺帐篷嗰度，以眼泪洗面，

0: 都一如年系啦。咁呢一出由小鬼星城王不知所谓嘅明朝使者，一个流落异国嘅太上皇，一个曾经叱咤一时嘅风云人物，部落首领，三个人主演嘅闹剧就此落幕结束。不过也先呢，亦一眼睇穿咗呢个紫色岌头岌脑、一言不发、神态猥琐、言辞闪烁、未见过世面嘅小人物。呢、这个使者根本就唔话得事嘅，同佢倾系嘥气，所以也先就另派人去出使明朝，再倾过放太上皇嘅事。因为也先就知道啊，呢、这个朱祁镇虽然系冇乜用处嘅，但系呢，万一佢留喺呢度死鬼咗呢，啊，明朝啊捉到你痛脚嘅话，到时同你讲数，咁就更加麻烦。所以呢，佢移得快啲，快啲将呢个大包袱劈出去，佢先咁急，又派人去出使明朝嘅啫。呢次啊，系第六次派人去噶啦。呢、这个使者个名有啲古怪喎。叫做皮勒马尼哈马，本嚟呢呢啲咁嘅人物呢又无关重要，唔使提佢个名。不过呢、这个皮勒马尼哈马呢又立咗大功喎，救咗呢个太上皇一命，所以特登提下佢个名，以示隆重咁解啫。佢就受命出使嚟到北京，根本就冇人理睬佢，只系安排佢住喺招待所，有两餐饭食就喺啦。你咪讲话见皇帝啊，连一个官员都唔肯同佢接触啊。咁呢个皮勒马尼哈马就冇晒办法啦。哎呀，咁住落去啊，点办啊？佢谂嚟谂去，嘿，佢谂咗个绝处逢生嘅办法。佢直接上访，佢又去到管外交嘅礼部尚书衙门，佢要见礼部尚书噃。嗰啲官员见到佢系牙喇使者噃，所以亦不敢怠慢，就将情况就报告上去。尚书系胡应，佢知道呢件事呢，就觉得唔理人哋呢就太不合情理噃，于是佢就上报俾皇帝知。点知皇帝嘅答复啊十分干脆噃，咪理咁多啦，等李实翻嚟再算。冇办法啦，只好喺度等嘅啦。嗰期间有个大臣叫做袁敏，就上书俾皇帝。他说自己想带啲衣服、带啲生活用品、带啲食物去探望太上皇。朱祁钰就即刻表扬佢，啊，好好好，啊，你真係有心，以后就劈埋一边，根本不理不睬。终于就等到个李实返返嚟啦，就报告佢点样同也先谈判，又点样见到太上皇。朱祁钰听完之后呢，照例劈埋一边，不睬不理，冇晒下文。佢咁嘅做法令到一班大臣十分不满，又系个硬骨头吏部尚书王直又出面嚟争。哎，佢咁一争就争出一件翻天覆地嘅大事出嚟啦。出咗咩大事呢？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传承。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高腰区调研，我市重点交通项目建设，围着项目转，盯着投资干，以高水平交通建设支撑高质量发展。肇庆各中小学校、幼儿园迎来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变废为宝，肇庆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焕发新生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3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深入我市部分在建重点交通项目现场，就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贯彻省委1310具体部署，落实市委13届13次全会工作安排，推动肇庆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进行调研。今年上半年，我市紧扣项目为王、投资为要理念，统筹推进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内河港口、国省干线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一批隧道、跨江大桥、港口码头项目接连取得。

关键性突破进展，全域掀起交通基建攻坚热潮。张爱军来到深南高铁高山隧道出口施工处、广昆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江特大桥建设现场，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项目投资、工程施工等进展，协调解决项目推进困难问题。张爱军感谢项目方、施工方对肇庆交通路网建设倾注大量心血，给予全力支持，强调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质量至上，抢抓下半年黄金期科学高效推进施工作业，推动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全力以赴完成全年投资目标任务。要求属地及有关部门强化服务对接和要素保障，进一步做好政策支持、纳统等工作，确保工程项目如期高质量完成，早日造福广大群众。张爱军在调研中强调，综合立体交通设施是国家五大重点投资领域之一，我们要更好发挥交通作为经济发展先行官、大动脉的作用，围着项目转，盯着投资干，不断织密内联外通的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以高水平交通建设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要把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摆在我市“十五五”发展的重要位置，立足长远，适度超前谋划一批交通项目工程，争取更多纳入上级盘子，尽快形成可能的、可行的、近期可操作的项目储备库。要坚持项目为王，一体推进项目谋划、储备、建设、纳统，严格按照设计标准和规范要求，加快推进深南高铁、朱肇高铁、肇明高速、广昆高速改扩建等在建重点项目建设，力争打造精品工程、标杆工程。要管好用好已建成交通项目，推动铁路、公路、航空、水运高效衔接叠加赋能，更好发挥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辐射带动、要素集聚功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31日，2026年肇庆市政协筑牢共同体意识推进依法治理履职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举办，引导广大政协委员与机关干部增强运用政协平台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的政治自觉，进一步提升围绕民族宗教领域履职的能力水平。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副主席李健、贤以良、林永红、于小军、秘书长谢先群出席。培训结合政协讲堂，邀请广东省民族宗教委党组成员、省民族宗教研究院院长罗龙做专题授课，系统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历程、核心要义、贯彻要求等内容，并就政协如何发挥职能优势，推动民族宗教领域依法治理做了具体辅导。培训要求，广大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要在深学细务中筑牢思想根基，深刻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正确理解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丰富内涵，要在同心同向中汇聚奋进力量，充分发挥政协委员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深入界别群众，深入基层一线，讲好肇庆民族团结进步的故事，画出最大同心圆。要在善作善成中彰显政协担当，聚焦我市民族宗教工作领域精选议题，精准建言，务实履职，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肇庆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1日是肇庆各中小学校、幼儿园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我市各中小学校、幼儿园以丰富多彩的欢迎活动和内涵深刻的开学第一课，为学生营造温馨而充满仪式感的返校氛围，为新学期注入活力，与学子们开启元气满满的新学期。早上7点40分，记者在肇庆市实验小学看到，学生们带着对新学期的美好憧憬，个个精神抖擞，有序走进焕然一新的校园。今年暑假期间，肇庆市实验小学翻新了全部教学楼的屋顶，结合校园文化、木棉精神和传统文化元素，更新了校园景观，新增孔子像和和和美美吉祥物墙绘，在保障安全的同时强化了学校的文明礼仪教育。据了解，今年秋季学期

0: 端州区共有10所校园完成修缮或改造投入使用。全区学校含幼儿园、中小学在校生约12万人均在当天顺利开学。肇庆多所学校还精心筹备创意迎新仪式，为学子们的新学期惊喜开篇。肇庆市第16小学用葱、苹果等吉祥好物欢迎学生们，寄托聪慧顺遂、平安喜乐的美好期许。广东肇庆中学举行开学典礼，学生表演歌唱节目《为爱出发》。肇庆市凤凰三立学校举行2026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活动以醒狮表演暖场，随后举行庄严升国旗仪式。在鼎湖区实验中学人气爆棚的开学祝福墙前，同学们摘下挂满趣味寄语的零食礼包，希望新学期甜甜开场，灵感加倍。当天各地学校还开设主题丰富的开学第一课，帮助学生快速收心归位。在肇庆市高腰区第一中学，新学期的思政第一课拉开帷幕，各班有序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班会，围绕安全教育、心理健康、卫生安全、新学期目标规划等内容展开授课。课堂氛围轻松热烈，老师细致讲解校园安全、交通出行等重点知识，引导学生迅速调整作息，告别假期松弛状态，树立新学期学习目标。德庆县各中小学校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主题班会，围绕红色教育、安全常识、学期规划等内容开展教育，全体学子以崭新风貌奔赴新学期，开启新征程。新学期、新起点、新征程，愿每一位肇庆学子怀揣热爱与期许，不负时光，笃行不怠，在秋日校园里积蓄力量，逐光前行，书写属于自己的成长新篇章。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总一线看肇庆，
0: 城市更新提速，建筑垃圾往哪里去，是每一座城市都绕不开的治理考题。2025年肇庆市建筑垃圾产生量达 330.26 万吨，资源化利用量达 126.88 万吨，其中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三大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从2023年 42.09% 到2025年达到 84.39%。 近日记者深入企业车间和监管一线，实地探访建筑垃圾的重生之路。走进位于德庆县的肇庆市众兴顺建材有限公司，眼前的景象让记者有些意外。生产厂区内干净整洁，物料堆放有序，生产流程规范，几乎闻不到粉尘和异味。在人们印象中脏乱差的建筑垃圾，在这里却成了抢手的原材料。肇庆市众兴顺建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明：
2: 这边是我们的渣土存放区，你可以看到那边现在我们生产的就刚刚开始上料，我们是要将工程渣土送到生产线里面去。这个因为我们德庆的工程渣土还是比较特殊的，它相关的资源比较丰富。
0: 记者注意到，从渣土进厂到成品出厂，整个车间里几乎看不到工人的身影。众兴顺建材深耕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多年，企业以技术改造、智能升级、赋能绿色生产，让固废处理更高效、更环保、更专业。
3: 那通过这个实时的监控系统，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全流程的过程吗？
2: 是的，没错，从原料进入，再到里面的原料溶解、物理筛分，再到破碎，再到清洗，最终成为成品。我们整个生产线已经实现了完全的自动化，人是不需要站在里面。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保证了零排放的废水，所有的水都是可以通过循环利用的。
0: 面对行业发展新趋势，该企业早已提前布局未来的产能升级。
4: 未来我们还有一个二期项目，通过二期项目的话，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建筑垃圾处理能力进一步的提升，尤其是对那些更加难处理的拆除垃圾增加这个处置能力。说实话，如果不进一步的智能化，不进一步的数字化，肯定会被市场淘汰的，这一定是大势所趋。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3: 在众兴顺建材的生产一线，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神奇。在这里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建筑垃圾完整的重生过程，一车车建筑垃圾进场后

0: 不需人工分拣，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就能完成全流程的处置。就像我身后的这些再生骨料混凝土，可以说每一吨的建筑垃圾都在这里找到了新用途，真正实现变废为宝。
1: 调研中记者发现，建筑垃圾能够重生，一是靠企业的设备投入和技术够硬，二是靠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跟得上。近年来，肇庆瞄准建筑垃圾治理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从产生的源头到运输的过程，再到处置的末端，每个环节都立下规矩，让建筑垃圾的每一步都有章可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0: 那我们现在的话主要是检查哪方面的一些情况呢？
1: 德庆县城管局执法二大队大队长张正鹏。
2: 我们现在主要是检查该企业，一个是他们企业就一个许可情况，这里就是检查一下众兴顺企业它有没有比如相关的一个处置许可，台站情况嘛，污染防治方面，安全生产运行情况。
1: 线下查的严，线上也没放松。肇庆已统一建立起市县两级的建筑垃圾智慧监管平台，站在大屏前，记者看到每一车建筑垃圾从哪来，运到哪去，全都清清楚楚。
0: 这个建筑垃圾的智慧监管系统可以看到哪些核心的数据呢？
2: 可以很清晰的就看到三方面的数据，我们县的建筑垃圾处置备案核准、建筑垃圾运输核准、建筑垃圾排放核准相关数据，那我们就可以做到建筑垃圾全流程的一个闭环监管。
1: 企业技改赋能，提质增效，让建筑垃圾吃干榨尽，变废为宝。政府精准监管，数字赋能，让行业治理规范有序，闭环可控。肇庆正以全链条治理、数字化赋能、产业化发展，为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让城市更洁净、更生态、更宜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9月1日，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建设项目17工程正式动工，项目落成后将新增学位超3000个，项目预计2028年秋季投入使用。据悉，肇庆宣清中学新校区项目总用地面积139亩，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规划新增建设72个班，学生人数3600人，拟分2期建设。2026年暑期档，肇庆电影市场表现亮眼。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8月25日，肇庆暑期档电影总票房达2443.09万元，累计出票76.72万张。依托丰富多元的影片供给与持续升温的文旅消费场景，肇庆电影市场潜力持续释放，为城市文化消费注入强劲动能。据肇庆市气象台预计，本周前期我市雷雨频繁，局部雨势较大，后期以多云为主，间中有雷阵雨，气温逐步回升。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及相关部门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具体预报如下：9月1日，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4到32摄氏度；2日至3日，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2到31摄氏度；4日至5日，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3到33摄氏度。展望6日至7日，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石林等150人光荣上榜。8月3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落下帷幕。今年暑期，全国科技馆迎来参观热潮。据中国科技馆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

0: 8月31日，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埃及旅游和文物部8月30日宣布，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埃及吉萨省拉希纳村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一批重要文物和考古遗迹，有助于进一步揭示该地区历史及不同时期的生活风貌。日本一家调查机构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九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三五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2: 当西江的晚风褪去城市白日的喧嚣，忙碌的一天慢慢归于平静，欢迎来到友情岁月。
3: 人海匆匆，岁月流转，一路行过的悲欢，遇见的知己，都藏在漫长的时光当中。
2: 一首老歌，一段往事，一次相逢，一份珍惜，生活里的遗憾、感动、陪伴，都是岁月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3: 日间的奔波和压力暂且放低，今晚抛开烦杂，静下心来聆听旋律，回望过往的点点滴滴。
2: 时光不停向前走，但是真挚的情谊永远不会褪色。
3: 无论世事几经变迁，愿你珍惜眼前缘分，不负相遇，不负流年。
2: 这里是友情岁月，
3: 深夜相伴，温暖常在。

星期二晚上的友情岁月跟大家见面了。我们今晚跟大家去讲一些关于电影方面的内容。我们今晚不讲新的电影，我们不谈票房，我们就是将镜头拉回到

年前啦。嗰陣時咧，一張 VCD 或者 DVD 啊，一張碟片咧，可以喺班裏面咧存幾日嘅時間。有時候咧睇電影咧，結尾嘅字幕咧滾完咗啦嚇，全班咧都仲坐喺電視機前面唔喐嘅。我哋今晚友情歲月咧，所謂友情唔係轟轟烈烈，係情書裡面嗰張借書卡背面嘅素描，是我的少女时代后排座位递过来的那张小纸条，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踩单车穿过胡同的午后。

今晚嘅友情垂語咧，我哋會用呢首嘅作品嚟到去打開我哋今晚嘅關於電影方面嘅內容嘅嘢。

多謝老狼為我們推開這個課室的門。同卓的你這首歌一響起，很多人的腦子裡面可能會立刻出現一個人，不一定是喜歡過，但是一定記得。記得他寫字的手踭壓了一半的桌，記得他總是將他的頭髮扎成馬尾，然後轉身問你，這道題卡什麼？那些年我們追過的電影、愛情都長得很慢。情書裡面的男主角在圖書館靠著窗邊，風將個窗簾吹了起身，然後鏡頭切到女主角在大雪裡面叫你好嗎，我們才明白原來暗戀是可以一聲不響收埋在一本被借走的書裡面。后来呢，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男主角呢站在雨里面，女主角坐车离开。再后来我的少女时代里面的徐太宇呢将外套披了在林真心的身上，我们笑自己当年为什么这么蠢，其实呢不是蠢，是那几年允许我们蠢。

九十年代末咧到二千年嘅时候，夏天咧同电影院咧系那么一回事啊！风扇咧转得嗡嗡响啦，仲有嗰条雪条咧挂喺个票根上边。仲记唔记得夏日摸摸茶嘅海，蓝色大门嘅游泳池，十七岁嘅天空嘅嗰个操场？银幕上边嘅蓝盈盈，就好似武陵干嘅校服。跟住嚟嘅呢首作品系嗰部电影《那时花开》嘅片尾曲，我哋一齐嚟听听，睇下你仲记唔记得呢首歌曲啊？

0: 晚风漫过星湖，回忆悄然上场。
1: 岁月历经烟火，情意始终滚烫。
0: 友情岁月，
1: 每晚暖心相伴。
2: 有啲歌曲咧，你一听到佢前奏，你就知道呢首歌叫咩名。就好似有啲人，你见到佢嘅样子，你就已经记得佢叫咩名。正如跟住嚟要同你哋一齐去分享嘅呢首作品一样。

0: 周杰伦《晴天》的前奏一出来，吉他素颜就好像上课铃一样。 MV 里面他在走廊弹琴，然后我们在课桌的下边跟着在哼《故事的小黄花》，从出生那年就飘着。那个不是周杰伦的青春，是我们借回来的青春。
1: 夜色绵长，情意入心，友情岁月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0: 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一部电影的，它叫做《阳光灿烂的日子》，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呢？在那部电影里面，马小军拿着锁匙捅开了别人家的门口，其实他捅开的是成年人世界的门缝，而我们呢就趴在门缝上面偷偷地望着眼，然后呢转头回去继续做试卷。当然青春不单只有课桌，还有出去闯闯的幻觉。如果你有看过《大话西游》，至尊宝变成孙悟空的那一刻，我们都以为自己会是在某日戴上金箍，只不过后来发现金箍是打卡机，是房贷，是凌晨改的第八版方案。当年看少林寺翻录的那些录像带，还有看中横四海学法哥去点烟，看重庆森林，记住每一句台词。其中有一句是金城武讲的，他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上边都有个日期，那瓶凤梨罐头过了期，但是我们记住过期前的那句，我会等你。有一首歌呢，只要一唱全班男仔都会直晒腰的，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这首作品，歌名叫做《海阔天空》。这首歌迄今为止都是在 K 房里面点唱率最高的。

今晚咧，其实咧有一首作品咧，有一首歌曲咧，系好想好想喺今晚咧同大家一齐分享嘅。咁啊，嚟自一部电影嘅结尾曲。歌名叫做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有情岁月》。
1: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0: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1: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0: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1: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0: 时光不负有心人，
1: 有情陪伴漫长夜。
0: 这里是有情岁月，
1: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2: 继续回来我们的友情岁月，今晚跟大家讲的都是一些关于电影方面的内容。其实总会有一部电影呢，会令到你第一次在公共场合里变成大喊猫的，例如呢，例如泰坦尼克号咯。当 Lucy 呢松开手的时候，你有没有喊呢？仲有呢，忠犬八公佢喺车站度呢等到雪停，以及呢仲有入殓师大提琴一响起嘅时候，成排人呢都喺度喊。仲有一部电影啊，里面呢有一首歌曲，歌名叫做《遇见》，孙燕姿的《遇见》，写的就是地铁站，但我们都将它安放在这个影院散场的出入口那里。灯着了，人呢向外边走，你翻转头去找那个本来应该一起出来的人，但你发现个位置是空了在那里。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很可惜的就是对白还没来，散场音乐先来了。

电影咧会散场，歌亦都会播完。但系友情岁月呢四个字咧，指嘅系嗰啲本嚟可以，但系冇再继续嘅瞬间，冇递出去嘅情书，冇去参加嘅毕业旅行，仲有嗰个冇加上嘅 QQ。

我是阿星，今晚的友情岁月陪你到这里了。那或者呢，可能在你的手机里面呢都还保存着某部片的截图，某首歌的30秒的片段，不要紧的，旧时光不用日日都放映，只要齿轮一转它就会着的了。我们明晚再见，拜拜。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天已是冬。你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心真意去爱过你的。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可能你会听过
2: 商鞅立木为信，
3: 贵报一诺千金，
4: 新年守信好学，
1: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FM 92.9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

0: 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布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

0: 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0: 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155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

0: 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四至六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

0: 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1: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0: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4: 现在是9月2号0:30。
5: 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3: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6: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7: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喂。
3: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8: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2: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

0: 达。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一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0: 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0: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1: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2: 今天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北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受弱冷空气影响，粤北气温有所下降，最高气温粤北和粤东市县26到29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0到33度，广州市雷阵雨25到31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进一步做好灾害防范应对，部署我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
1: 广东立足制造业当家坚实根基，推动具身智能产业生态加速成型。
2: 我省迎来开学日，各校扎实开展开学第一课。
1: 百万英才惠南粤，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9月走进7省市55所高校。
2: 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在广州开幕，名家共谈

0: AI 时代写作思路。
1: 前八月，我国百城新房均价累计涨1%。
0: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召开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我省学习教育情况，并就建立长效机制作出部署安排。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2: 会议指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近日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带领与会同志向遇难人员默哀，饱含着对受灾群众的深切关怀，对遇难人员的深切哀悼。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清醒认识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的新形势、新挑战，坚决扛起防灾、减灾、救灾责任，牢固树立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对各项防御措施进行再总结、再部署、再细化、再压实，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以防为先，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紧盯前期暴雨台风反复冲刷浸泡区域、山沟谷地、临坡临崖、礁坡建房等高风险地段，聚焦旅游景区、交通沿线、水库堤坝、在建工地、危岩体、高陡边坡等关键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落实警戒管控措施，抢抓时间除险加固。要用好智能化、信息化手段，持续完善监测预警机制，加强跨区域上下游的信息互通和联防联控，做细做实应急预案，提前备足抢险力量、设备物资，确保险情及时发现，第一时间响应，高效应对处置。要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末端防灾实战能力，切实抓好镇村干部、网格员、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等基层队伍建设，充分动员群众力量，加强防灾避险宣传教育，构筑群防群治安全防线。要刚性落实预警转移应措施，出现险情信号，坚决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做实做细转移群众安置管理工作，强化日常培训和应急演练，提升群众主动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按照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全面抓好贯彻落实。要深化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大意义的理解把握，更加自觉把学习教育成果巩固好、拓展好，持续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向深入，为广东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提供有力保障。要深化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本质要求的理解把握，把政绩观教育和党性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矢志不渝筑牢对党忠诚，矢志不渝厚植为民情怀，矢志不渝坚持求真务实，不断在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要深化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检验标准的理解把握，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把工作实际体现在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上，体现在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上。

0: 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上，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结合广东实际，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坚持把政绩观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持续深化整改整治，加强日常管理监督，进一步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立足制造业当家的坚实根基，广东以靶向招商、强链补链、场景赋能为核心，推动技术研发、产业集聚、场景落地协同共进，具身智能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本台报道。
2: 作为珠海新引进的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近日智源宣布将携手长龙合作，打造全球首个沉浸式具身智能主题乐园，并将共建文旅行业具身智能联合实验室，依托长龙各大应用场景，开展新技术的攻关与场景验证。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高级副总裁王闯。
3: 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呢，我们每天都会研究最新的科技发展到什么水平，这些新的场景在训练成熟之后，我们也会把它推广到长龙的各个角落，真正的把这里打造成一个沉浸式的能体验最新的具身智能发展的。
2: 记者走访发现，在广东，开放多元的应用场景已成为广东极具具身智能头部企业的优势之一。今年二月，这家机器人企业在广州布局制造中心，七月还落地了首个人形机器人沉浸式体验空间，在近日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还完成了乒乓球物理智能体全球实景首秀。从最初的羽毛球到足球再到乒乓球，机器人在广东不断刷新技能。负责人介绍，初期资本红利是落地广东的契机，而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则是企业扎根发展的核心底气。动意科技创始人 CEO 兼 CTO 任小雨，
4: 广州其实是有很好的商业基因的，新的场景的探索和商业化的推广其实是很利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商业化落地的。从模型端帕周模方面，从算法大赛开始聚集了很有模型能力的一个企业，硬件上面也逐渐积累了从零部件到整机再到整个完整供应链的一个形成，逐渐的在形成一个集聚。
2: 近年来，广州前瞻布局人工智能核心赛道，作为人工智能产业核心承载地，广州海珠区已集聚泛人工智能企业超8000家，大模型备案项目达43个，算法备案项目432个，数量位居全国前列。日趋完善的产业链让广东本土机器人的迭代速度不断加快。在深圳一家企业展厅内，机器人不仅可以自主插花，还可以自主捡垃圾。依托企业自研的具身大模型，机器人能理解重力、惯性、摩擦力，在与环境交互中持续学习。自变量机器人战略及投资总监徐蒙红，
5: 创业初期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跟产业链的企业或者供应链企业需要去共研，现在不管是什么类型方向的一些解决方案，一两天的时间内我们基本上都能 source 到，极大的帮助我们整个研发的迭代效率。
2: 从消费场景到家政服务，从物流分拣到高端智能制造，在广东，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加速走进千行百业。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机器人相关产品销售收入突破1404亿元，近三年年均增速 8.4%， 相关企业数量超1.24万家，工业机器人产量33.63万台，占全国 43.5%， 连续六年全国第一。服务机器人产量1518.21万台，占全国比重达81.7%。广东已将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纳入未来产业重点布局，明确技术攻关、产业集群培育、场景试点任务，提出加快突破机器脑、机器肢、机器体和关键核心部件，推进广东省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建设。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邹永兵，
6: 第二批呢，我们会更加注重在 AI 的算法，包括先进的材料，我们呢是实行具身智能应用场景基本挂帅，主要是我们所有企业拿出应用场景，同时配套一定的资金支持，推动供需双方进行对接。
2: 在走访中，记者感受到的不仅是产业链的完备，政策的给力，更是一种从实验室到车间都弥漫着的敢试敢闯的底气。在这里，做机器人的创业者不必从零开始，也不必为应用场景而焦虑。当完备的产业链与开放的场景生态相互赋能，广东巨深智能产业便不再是孤立的创新亮点，而是形成了一种自我迭代的良性循环。这种系统性优势或许正是这片土地最独特的吸引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8: 昨天，广东各地中小学、幼儿园迎来开学日，各校举行隆重开学礼，扎实开展开学第一课。本台综合报道。
2: 作为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在开学典礼中融入国防教育。活动现场，一条由学生提议、人大代表推动的国防教育一条路正式揭幕。铁一小学六年级学生靳浩玉，
9: 每天上下学都可以感受到汲取这些知识，让我们充分的了解红军当年艰苦的长征。
2: 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小学以见于行、思于心、悟于知为核心主题，将开学典礼升级为新学期做中学系列研学活动的开篇第一课。小北路小学四年级学生王月然，
10: 我收获了新的知识，通过去一些博物馆、一些图书馆，这样子我既能在学堂里学到新知识，还能在图书馆里也可以学到新的知识。
2: 广州荔湾区沙面小学教育集团六个校区同步举行开学典礼，全体师生以崭新面貌开启新学期。沙面小学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苏远勋，
11: 让孩子呢尽快的适应新的校园学习生活，养成好的一个习惯，后续呢他的学习会更顺利。
2: 在广州市黄埔开源学校的开学典礼现场，学校以山指穿行正大光明为主题，为全体学子送上新学期寄语。开源学校党委书记陈伟，
12: 希望在阳光校园能够像太阳一样闪闪发光，照亮他人，温暖彼此，最后成为正直、善良、大气这样的人。
2: 广州市越秀区文德路小学把交通安全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课堂上孩子们认真聆听警察叔叔带来的交通安全科普，并写下一封封交通安全情书。文德路小学党总支书记陈康英，
13: 小朋友特别喜欢这种文创，我们今年呢也开发了幸亏有你以及文明出行等等，孩子们通过拼装以后，他就可以粘在喜欢的地方，让文明安全的一个出行呢入脑入心。
2: 广州市第一幼儿园邀请消防人员开展安全教育问答活动，把消防车开进校园，将生命教育、安全素养培育融入幼儿日常启蒙教育。揭阳揭西县第一中学开学第一课打破传统说教模式，依托揭西智慧教育平台，围绕 AI 换脸诈骗、网络信息保护等重点内容展开教学。揭西县第一中学校长刘小玲，
14: 提升青少年素质素养与安全防范意识，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理性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做到知风险、会辨别、懂防护。
2: 佛山三水区2026年劳模进校园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在三水中学举行。本次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全区23所中学的 4.6 万多名学生及基层工会干部通过线上直播同步参与。三水中学高一学生张景元，
15: 以为人工智能就是下一个简单的指令，然后让机器自行运作。现在呢，我才知道原来学习如何去使用它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我将在新学年不断地探索如何把人工智能与我的学习生活结合起来。
1: 开学首日，我省各地各部门提早部署，协同联动，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出行保障等重点领域推出系列务实举措，以精细化管理和全方位守护迎接新学期到来。本台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广州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联动出击，对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及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场所开展专项检查。 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安全监督管理科副科长三级主办韦颂斌，
16: 因为这些食材是准备今天要用的，我们要求他们放进冰箱之前要加好盖子、加好膜、放好标签才能放进去，确保了他们今天加工完的要成。

0: 间炖完。
1: 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李红兵，
2: 三周之内要对我们所有的学校食堂、所有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以及所有的食材供应商全面的完成这个检查。
1: 为应对开学季出行大客流，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提前谋划统筹，联动公交、地铁运营企业打出保障组合拳。广州市一汽巴士有限公司经理陈远强，
3: 间隔时间呢，我们高峰期呢，就是能够保证五分钟之内就能够发班，主要是大概是8点到8点40分，需求是比较大的。晚上呢，就是6点到7点钟。
1: 早上7点多，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一所中学，民警和少年警营队员整齐列队，在校门口迎接返校学子，送上新学期祝福。深圳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4大队一级警长陈楚庆，
4: 我们全局每日将投入5000余名的警力执行高峰勤务，切实站好学生上学放学的护校岗。
5: 本台消息，9月中旬，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将在北京、上海、武汉同步启幕，并接续在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湖北等7个省市的55所重点高校全面铺开。活动将继续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提供岗位涵盖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组织一批中国500强科技领军企业、链主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现场参与，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丰富的优质岗位和就业选择。
6: 本台消息，昨天2026年 APEC 中小企业跨境投资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本次研讨会以创新驱动互联互通促进发展为主题，聚焦2025至2028年 APEC 中小企业工作组战略规划5大优先领域，围绕科技创新、数字转型、园区赋能及产业集群培育，积极搭建多边投融资对接合作机制，赋能亚太初创、小微及创新型企业成长。
5: 昨天，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系列活动在广州开幕。本次文学周落地广东文学馆、花城文学院、湾区书屋等多处湾区文化地标，涵盖高端论坛、文学对谈、主题沙龙、基层采风、公益讲座等多元形式，为广大文学爱好者奉上一场沉浸式高质量的湾区文学盛宴。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7: 在广东文学馆，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拉开帷幕。本届文学周名家云集，20多场重磅活动轮番上演，包括粤港澳大湾区文学高质量发展论坛、虚构与非虚构的融合共生、 AI 时代的写作、挑战、困境与希望等6场文学交流与对谈。著名评论家、鲁迅文学奖得主贺绍俊，
8: 有一个未来眼观的人，他应该看到这应该是个可喜的事情。 AI 它本来就是人创造的一种新的科技的一个结果，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 AI 来使我们的文学发展得更加精彩呢？
7: 海内外文学名家围绕大文学观边界与无限 APEC 视野下的文学表达2大论坛主题展开对话，并在虚构与非虚构的融合共生等多场对谈中探讨文学在跨语境交流下的边界拓展、技术变革中的坚守，回答当下文学创作中的核心关切。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香港文学馆馆长罗光平，
9: 这几天就一直通过这个主题就思考了什么叫文学的边界，什么叫文学的无限。我希望我们三地紧密的通过大湾区的文学周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有深度的文学活动，我们进一步的进行文学交流，把人心相通往更深处去走。
7: 大湾区文学周早已成为粤港澳文化交融的标志性品牌活动，打破文学边界，让各地文学创作者齐聚一堂，以文学为纽带，不断凝聚大湾区文化共识。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主任潘凯雄，
10: 经过6年来的发展呢，我们这个文学周的活动是不断的壮大，也不断的成熟，也相信呢，它在全国这个文学界乃至文学界以外的这样一个影响力的会是越来越大。
6: 本台消息，昨天粤港澳大湾区6G产业发展大会暨2026人工智能

0: 加未来产业创新大会再岁开幕，会上发布了广东省信息通信业“十五五”规划，启动广东省六 G 技术与产业深融合湾区型，即广货行天下六 G 产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系列活动。会场特设六 G 与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路演发布区，多项成果实现全球首发、全国首秀。
1: 本台消息，粤港澳大湾区第六届职业技能大赛昨天在澳门开赛。本届大赛以匠心融合、技会湾区为主题，并首次增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赛场，采取珠澳联合办赛模式。澳门赛区设酒店房务、茶艺、西餐服务、甜点制作等项目，横琴分赛场开展重工业机器人 AI 办公应用比赛。
0: 历时62天的2026年暑运已顺利落下帷幕，广州南站共到发旅客 3491.96 万人次，期间国铁广州局累计发送旅客 1.28 亿人次，较去年增加 322.3 万人次，同比增长 2.6%， 日均发送旅客 207.1 万人次。今年暑运期间，广州地铁线网运送乘客6亿人次，日均客运量达 970.6 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 0.1%。 广播融媒中心记者陶梦媛的报道。
1: 本台消息，白云边检站介绍，截至8月31号24时，今年以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出境的外国人累计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创口岸同期历史最快纪录。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人员总量，截至目前已累计突破1300万人次。
0: 又到退伍季，八月底驻粤部队举办各具特色的告别仪式和隆重的退役仪式，从青涩少年到铁血男儿，他们把最宝贵的青春献给国防。面对战旗，那句若有战召必回的誓言，诠释着军人不变的忠诚与担当。本台报道，
2: 在南部战区空军某部，一场特别的退伍老兵枪支交接仪式正在进行。数名即将退出现役的士兵列队而立，紧握那支陪伴自己走过无数风沙烈日、执勤演练的钢枪，郑重地托付给战友。南部战区空军某部李宇中：
3: 列位同志，我接到退役，今天我将这把陪伴我4年、1461天的钢枪交付营里，希望你不负众托，不辱使命。
2: 武警广东总队机动支队夏秋季满服役期士兵退役仪式近日举行。仪式上，支队领导宣读退役命令，向全体退役老兵致以崇高敬意。330余名满服役期军人光荣退出现役。武警广东总队机动支队某部徐佳：
4: 我是一个18岁高中毕业生过来的，当了5年的兵。之前的话，因为在父母手底下比较娇生惯养一点，然后来到部队之后呢，他就让我真正明白男子汉是什么样子的，什么叫团结，什么是纯洁，什么是忠诚。
2: 熟悉的送战友旋律缓缓响起，战友们带着不舍卸下对方的领花、肩章、警衔，再理一理衣领，再服一服帽檐，每一个动作都是祝福。愿大家永葆军人本色，到新岗位再立新功。
1: 本台消息，第九届全球无人系统大会暨2026国际低空经济贸易博览会将于今年12月4号至6号在广州举办，预计将汇聚超1000家国内外产业链企业，超5万名专业观众，覆盖全球50余个国家和地区。本届大会新增低空应用演示区、国际展区、服务贸易展区三大特色专区，大会期间将同步推出50余场高端主题活动。
0: 本台消息，作为世界田联与中国田协双金赛事，2026广州马拉松赛将于12月20号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鸣枪起跑。相比去年26000人规模，今年参赛人数将进一步扩大至3万人。据悉，今年赛事报名通道今早10点启动，9月11号18点截止报名。
1: 新闻浏览，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

0: 和印发通知，要求在九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1: 昨天下午，我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0: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今年启动传统公益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以来，已收集 2.4 万条违法线索，对制假售假行为实施靶向打击。行动期间，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元，21起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1: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改为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
0: 中指研究院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百城新建住宅价格累计上涨1%，二手住宅均价累计下跌3.76%。1至8月，北京、上海二手房成交量均创近5年新高。5月份以来，深圳新房成交量连续3个月同比增长超40%，8月同比增长32%。
1: 国家电影局昨天发布2026年暑期档电影成绩单，票房达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位列票房榜前3。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高娜，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农历7月2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高腰区调研，我市重点交通项目建设，围着项目转，盯着投资干，以高水平交通建设支撑高质量发展；肇庆各中小学校、幼儿园迎来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变废为宝，肇庆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焕发新生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3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深入我市部分在建重点交通项目现场，就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贯彻省委1310具体部署，落实市委13届13次全会工作安排，推动肇庆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进行调研。今年上半年，我市紧扣项目为王、投资为要理念，统筹推进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内河港口、国省干线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一批隧道、跨江大桥、港口码头项目接连取得关键性突破进展，全域掀起交通基建攻坚热潮。张爱军来到深南高铁高山隧道出口施工处、广昆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江特大桥建设现场，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项目投资、工程施工等进展，协调解决项目推进困难问题。 张爱军感谢项目方、施工方对肇庆交通路网建设倾注大量心血，给予全力支持，强调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质量至上，抢抓下半年黄金期科学高效推进施工作业，推动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全力以赴完成全年投资目标任务。要求属地及有关部门强化服务对接和要素保障，进一步做好政策支持、纳统等工作，确保工程项目如期高质量完成，早日造福广大群众。张爱军在调研中强调，综合立体交通设施是国家五大重点投资领域之一，我们要更好发挥交通作为经济发展先行官、大动脉的作用，围着项目转，盯着投资干，不断织密内联外通的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以高水平交通建设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要把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摆在我市“十五五”发展的重要位置，立足长远，适度超前谋划一批交通项目工程，争取更多纳入上级盘子，尽快形成可能的、可行的、近期可操作的项目储备库。要坚持项目为王，一体推进项目谋划、储备、建设、带动要素集聚功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31日，2026年肇庆市政协筑牢共同体意识推进依法治理履职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举办，引导广大政协委员与机关干部增强运用政协平台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的政治自觉，进一步提升围绕民族宗教领域履职的能力水平。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副主席李健、贤以良、林永红、于小军、秘书长谢先群出席。培训结合政协讲堂，邀请广东省民族宗教委党组成员、省民族宗教研究院院长罗龙做专题授课，系统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历程、核心要义、贯彻要求等内容，并就政协如何发挥职能优势，推动民族宗教领域依法治理做了具体辅导。培训要求广大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要在深学细务中筑牢思想根基，深刻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正确理解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丰富内涵，要在同心同向中汇聚奋进力量，充分发挥政协委员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深入界别群众，深入基层一线，讲好肇庆民族团结进步的故事，画出最大同心圆，要在善作善成中彰显政协担当，聚焦我市民族宗教工作领域精选议题，精准建言，务实履职，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肇庆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1日是肇庆各中小学校、幼儿园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我市各中小学校、幼儿园以丰富多彩的欢迎活动和内涵深刻的开学第一课，为学生营造温馨而充满仪式感的返校氛围，为新学期注入活力，与学子们开启元气满满的新学期。早上7点40分，记者在肇庆市实验小学看到，学生们带着对新学期的美好憧憬，个个精神抖擞，有序走进焕然一新的校园。今年暑假期间，肇庆市实验小学翻新了全部教学楼的屋顶，结合校园文化、木棉精神和传统文化元素，更新了校园景观，新增孔子像和和和美美吉祥物墙绘，在保障安全的同时，强化了学校的文明礼仪教育。据了解，今年秋季学期，端州区共有10所校园完成修缮或改造，投入使用。全区学校含幼儿园、中小学，在校生约12万人，均在当天顺利开学。肇庆多所学校还精心筹备创意迎新仪式，为学子们的新学期惊喜开篇。肇庆市第16小学用葱、苹果等吉祥好物欢迎学生们，寄托聪慧顺遂、平安喜乐的美好期许。广东肇庆中学举行开学典礼，学生表演歌唱节目《为爱出发》。肇庆市凤凰三里学校举行2026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活动以醒狮表演暖场，随后举行庄严升国旗仪式。在鼎湖区实验中学，人气爆棚的开学祝福墙前， 同学们摘下挂满趣味

0: 寄予的零食礼包，希望新学期甜甜开场，灵感加倍。当天各地学校还开设主题丰富的开学第一课，帮助学生快速收心归位。在肇庆市高腰区第一中学，新学期的思政第一课拉开帷幕，各班有序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班会，围绕安全教育、心理健康、卫生安全、新学期目标规划等内容展开授课。课堂氛围轻松热烈，老师细致讲，干净整洁，物料堆放有序，生产流程规范，几乎闻不到粉尘和异味。在人们印象中脏乱差的建筑垃圾，在这里却成了抢手的原材料。肇庆市众兴顺建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明：
1: 这边是我们的渣土存放区，你可以看到那边现在我们生产的就刚刚开始上料，我们是要将工程渣土送到生产线里面去。这个因为我们德庆的工程渣土还是比较特殊的，它相关的资源比较丰富。
0: 记者注意到，从渣土进厂到成品出厂，整个车间里几乎看不到工人的身影。众兴顺建材深耕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多年，企业以技术改造、智能升级、赋能绿色生产，让固废处理更高效、更环保、更专业。
2: 那通过这个实时的监控系统，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全流程的过程吗？
1: 是的，没错，从原料进入，再到里面的原料溶解、物理筛分，再到破碎，再到清洗，最终成为成品。我们整个生产线已经实现了完全的自动化，人是不需要站在里面。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保证了零排放的废水，所有的水都是可以通过循环利用的。
0: 面对行业发展新趋势，该企业早已提前布局未来的产能升级。
3: 未来我们还有一个二期项目，通过二期项目的话，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建筑垃圾处理能力进一步的提升，尤其是对那些更加难处理的拆除垃圾，增加这个处置能力。说实话，如果不进一步的智能化，不进一步的数字化，肯定会被市场淘汰的，这一定是大势所趋。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2: 在众兴顺建材的生产一线，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神奇。在这里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建筑垃圾完整的重生过程，一车车建筑垃圾进场后无需人工分拣，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就能完成全流程的处置，就像我身后的这些再生骨料混凝土。可以说每一吨的建筑垃圾都在这里找到了新用途，真正实现变废为宝。
0: 调研中记者发现，建筑垃圾能够重生，一是靠企业的设备投入和技术够硬，二是靠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跟得上。近年来，肇庆瞄准建筑垃圾治理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从产生的源头到运输

0: 严，线上也没放松。肇庆已统一建立起市县两级的建筑垃圾智慧监管平台。站在大屏前，记者看到每一车建筑垃圾从哪来，运到哪去，全都清清楚楚。
1: 这个建筑垃圾的智慧监管系统可以看到哪些核心的数据呢？
2: 可以很清晰的就看到三方面的数据，我们县的建筑垃圾处置备案核准、建筑垃圾运输核准、建筑垃圾排放核准相关数据，那我们就可以做到建筑垃圾全流程的一个闭环监管。
0: 企业技改赋能，提质增效，让建筑垃圾吃干榨尽，变废为宝。政府精准监管，数字赋能，让行业治理规范有序，闭环可控。肇庆正以全链条治理、数字化赋能、产业化发展，为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让城市更洁净、更生态、更宜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9月1日，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建设项目17工程正式动工，项目落成后将新增学位超3000个，项目预计2028年秋季投入使用。据悉，肇庆宣清中学新校区项目总用地面积139亩，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规划新增建设72个班，学生人数3600人，拟分2期建设。2026年暑期档，肇庆电影市场表现亮眼。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8月25日，肇庆暑期档电影总票房达2443.09万元，累计出票76.72万张。依托丰富多元的影片供给与持续升温的文旅消费场景，肇庆电影市场潜力持续释放，为城市文化消费注入强劲动能。据肇庆市气象台预计，本周前期我市雷雨频繁，局部雨势较大，后期以多云为主，间中有雷阵雨，气温逐步回升。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及相关部门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具体预报如下：9月1日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4到32摄氏度；2日至3日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2到31摄氏度；4日至5日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3到33摄氏度。展望6日至7日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石林等150人光荣上榜。8月3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落下帷幕。今年暑期，全国科技馆迎来参观热潮。据中国科技馆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8月31日，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埃及旅游和文物部8月30日宣布，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埃及吉萨省拉希纳村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一批重要文物和考古遗迹，有助于进一步揭示该地区历史及不同时期的生活风貌。日本一家调查机构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

0: 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9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6次会议召开，鼎湖区肇庆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9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26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会议强调，两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化改革创新，全力抓好重点改革任务落实，以鼎湖区、肇庆新区、雁阳湖高新区三区深度融合为牵引，围绕构建具有鼎湖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推进招商引资扩量提质，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要深入开展重点企业遍访工作，以三到服务理念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锚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高质量推进西江两岸水运渔乡镇村片区组团建设等重点工作。要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推动全区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两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近日，鼎湖区肇庆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第一专题，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深入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学习会。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切实把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贯穿两区各项工作全过程。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自觉站在国家安全大局高度，扛牢地方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全面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严格落实党管武装各项制度要求，把党的领导贯穿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全过程各方面。要统筹推进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一体推进国防动员、民兵队伍建设、双拥共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等重点工作，扎实抓好全民国防教育，用好沙浦镇红色资源，广泛推动国防教育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要持续建强。

0: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擦亮艳阳先锋党建品牌，发挥鼎湖山泉党支部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各级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一加六加 N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系建设。要坚持减负赋能，让基层干部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推动发展，狠抓落实，服务群众。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2: 文明每一步，安全每一天，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
1: 我是车间工人，下班后我都会去附近的球场打篮球。
2: 我是一名酒店经理，一得闲我就会同同事去做健身。
3: 我升高三了，老师们说劳逸结合才会有更高的效率，所以再忙碌的学习我也会在田径场跑几圈。
4: 我是一个爸爸，我计细路放学之后就会同佢游下水同埋打下羽毛球咯。
5: 我喜欢踩车，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同班 friend 一起去踩绿道。
6: 每逢去到周末，我都会带埋个孙仔去爬山噶。
7: 妈妈，下次我要快过你，爬到山顶，
8: 享受健康生活，运动从我做起。